新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4 走遍中国栏目推出4集专题片《光阴的刻度》，首集李慈聚焦3位陶瓷修复师，其中将舞蹈韵律融入文物修复的青年教师，在百年古建中修复古陶瓷，用扎实的美术功底死磕窑变釉修复难题。他正是从邢台走出的90后文物修复师张亚旭。
0: 6月10日，河北隆尧金麦郎食品小镇正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这一荣誉标志着中国方便面产业再添一项全球第一。
1: 邢台全市职工文化5+1精品创作大赛正式启动。那么本次大赛参赛作品共分为图书、报告、文学、诗歌、歌曲、短视频5大类别，全程采用线上报送方式，征集截止时间为7月10号。
0: 根据邢台市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冰雹。同时呢，今天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为此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出行出游更加便捷实惠。
0: 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时间从6月10号开始到6月24号结束。
1: 6月14号上午，我市将在主城区举办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比赛。根据交管部门临时管制方案要求，我市多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绕行、区间运营、临时停运等调整措施。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遇到的那种特寸的事儿，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1: 好，来关注砍甘蔗说到了，说滨江路南向北太容易出事故了吧。啊，哪个路口啊，哪个路口啊？
0: 滨江路
1: 南向北，
0: 这怎么这个路它有什么问题呢？是说跟百泉大道这儿吗？因为这个路段啊确实是容易出事故。怎么了？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1: 昨天让我想起了一起台词，知道吧？他只是一条路，他只想好好的服务大家，他
0: 有什
1: 么错
0: 呢？对呀、啊，
1: 这个路没有什么错啊。所以
0: 滨江路也会很委屈。
1: 我觉得可能是滨江路它是一个快速路，然后呢就是平常限行的话大概是有的路段是70嘛，对吧？
0: 正常通行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滨江路和百泉大道这儿需要注意一下，一个桥下的位置分岔口也比较多，而且这块呢会有突然间这个车道减少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路段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
1: 他只是想好好的服务大家，他有什么错？
0: 砍甘蔗说不是，过了中兴大街北向南一直到全北大街最右边这块啊，这个车道
1: 过了中兴大街北向南一直到全北南向北吧，一直到全北，
0: 就是中兴大街到全北这一段，这不叫。
1: 然后最右边的那个道每个井盖上都放了几个东西
0: 哦，
1: 镇宅的。
0: 你想好再说啊，作为一个主播你说话能不能严谨一点？
1: 然后每个人从这边
0: 看看着，哎呦我能说明白。
1: 然后又从最右边的道转回来，

0: 就是这个右边的道，
1: 我能说明白吗？我觉得
0: 有可能是临时的施工作业，因为今天呢是有这个阵雨的一个预警，有可能是有清污的一个作业，
1: 每个人从这儿过都走不了，所以右边
0: 的道
1: 在转、
0: 就是、井盖那儿有临时的作业，然后放置了障碍物让大家呢来避让通行，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1: 不不不不，
0: 我们跟辖区警官了解了解。
1: 最右边的道转过来是什么意思？
0: 他过不了啊，他就得绕一下、啊、
1: 往哪儿转？
0: 掉头，
1: 你本身不
0: 换个方向，
1: 你疯了，最右侧车道掉头、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0: 转回来，我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啊，就是反正就过不去，得避开那个路段来走。
1: 甘蔗，我能说明白吗？你能说明白我们俩的问题，因为不是特别能听明白。花老师，这个太行路自南向北和八一大街交叉口有事故，你这多清楚。刚发现，我这一礼拜报了三天的事故了。
0: 发现了，这一礼拜你都天天走了太行路。
1: 对对。
0: 感谢您的提醒，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遇到的特寸的事儿，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另外甘蔗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抓紧时间赶紧了解一下。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

0: 相约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进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特寸的事儿，很寸啊，这个事儿您觉得听起来很离奇，但是就是发生在生活当中，就是不是电视剧演的，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和光同尘，人家说的那个四个夫妻的事儿、啊、哈，这 A 是我，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当了兵之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才。
0: C 上班认识了 E 和 G， 结婚之后 C、G、E 分别带着对象来家，才发现哦 ，A、B、C、D、E、F、G、H 他们分别是四对夫妻，然后分别又是战友、小学同学、同事、高中同学。
1: 嗯，
0: 困了，不能听数学题，一听我就困。
1: 求 X 等于多少？
0: 求 A 的。实际年龄
1: 球去年有一年下雨，早上呢我上班的时候，我前面的车追尾了，急刹车，我在后面刹住车了，但是我的车停在斑马线的这个线上，太滑给出溜出去了，挨着他的车了。第二天老公去处理事故的时候，他在交警队门口倒车，又把别人给顶了。哎呀，这个车跟着你们真是开了心了啊。嗯，十秒的语音来听一下，是讲这个事儿吗？
2: 我跟我那边的保险员，千叮咛万嘱咐，说他看清了，哪个是我撞的，哪个是他后来又撞的。
1: 嗯，行，
0: 啊，同时，
1: 我要是老公的话，那统一就背一个锅就完事儿了。
0: 不是，是另外的，他另外的一个事故车倒车。
1: 嗯嗯嗯。嗯
0: 求让他的保险看清楚，你得划清责任啊！我撞的可不是他那后边那一大块啊，就那边那小的是我昨天撞，这是他今天的新伤、嗯，你分清楚新旧伤得。
1: 甘蔗说道说，你反正就是过不去，都过不去了，他们又不知道往哪儿走，但是过去了、那个路口又不能走，又转回来，就是你们就是啊，
0: 急死我了。感觉发的一个小表情，我就无奈了。反正我就是这么个事儿，我也给你们说不清。反正就是这儿不能走了，好多人不知道不能走，然后走到跟前儿的又转回来了。
1: 我发现
0: 容易出事故。
1: 我发现甘蔗之前也跟咱们分享过一些路况，好像也是这种状态。
0: 别热心肠的一位朋友啊，
1: 也是这种状态。嗯，
0: 别着急，我们正在了解情况中。
1: 你以后不行的话。你随手拿个本儿，拿个笔，说不清楚，给我们画一下。
0: 不是，你要方便的话，你在路边，你不能拍个照啊，拍个视频什么的，不是一目了然吗？
1: 干这一拍腿，哦，还可以拍照、啊。
0: 哎，我手机还能拍照。
1: 不错，一聊。我吧，上班只要骑电动车就下雨，你说寸不寸？那你什么时候骑电动车呀？
0: 小虎一洗车就下雨，也可寸了。
1: 你要记住啊，在咱们国家，小众是一个很大众的事儿。L， 哥们儿，我在开元路自南向北，哥们儿顺急了，
0: 真狂啊！你这个口气，
1: 他不是这个语气吗？对，他
0: 不是开元路，人新华路也挺顺呐、
1: 啊。他不是这个语气吗？
0: 湘东路也行啊。
1: 哎，各位，哥们儿顺急了，他不是这个语气吗？
0: 真狂妄啊！这
1: 就我感觉他就是这个语气，是吧？
0: 倒也是啊。这一路走过来心情是倍儿爽。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特寸的事儿。今天特寸赶上一路的绿灯哈、啊、特寸发现这我家楼下邻居是我们这好久没见的同学等等啊，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0: 灿烂天空，甘蔗那个意思我知道了，就是滨江路好几个红绿灯口右转道那施工呢，就井盖上放着障碍物是吧、啊，施工呢，那在直行道上能右转吗？
1: 是这样哈、各位，按照咱们的一个道交法的一个规定的话呢，是这样，如果咱们呢有一些因为路口或者是路段施工围挡等消息等这些现象的话，那么通常是根据路口的指示牌来通行。举个例子，比如说路口的指示牌明确的来放置的说禁止右转，那么好，在这些直行的车道上您只能是直行。如果有一个可借道的一个标志或标识的话，您可以绕过施工路段实现的话，就是绕过这个施工路口路段，可能就是那一段，然后可以右转。具体的话具体来分析。
0: 明白，就是安全第一。如果说可以接到的话、
1: 哎、
0: 一般这个施工路段呢是会有一些张贴的也好，或临时的这个、
1: 哎、
0: 通知牌儿，会在这儿有摆放，或者是咱们交警早晚高峰的话啊，都会有交警在这儿。
1: 你比如说啊，也没有牌儿，也没有。

0: 有啥就光立一个柱子玩，几个人在那在那施工，在那修暖、嗯、那我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右转了，
1: 嗯，对，
0: 就是只按照咱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道路施化的线来行驶、嗯、这是最保险的。华耀爸爸，嘿哥们儿在全北，哎哥们儿也顺极了。
1: 上一个这么说话的人现在是不是也没有以前那么顺了呢？
0: 你慎言啊、嗯、
1: 大家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您生活当中遇到的特寸的事儿。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未来几天呢，气温将会呈现多变的态势，天气节奏变化飞快，前期呢有雷阵雨和八级阵风，中期呢晴热暴晒，后期再迎来明显的降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是晴转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转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那么气温呢因为雨的影响将会明显变化，雨天的路滑，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雨后呢很快转晴，那么气温将会再度拉高。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线性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干着，
1: 一会儿说一会儿。
0: 你看，
1: 还是有人懂我的。
0: 不是懂你，是懂这条路，是他们也从这个路过了，看到这个情况了。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经过就是他们的一个这个研判啊，然后呢，大概其能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0: 干着说，下回我还得配个助理，报个路况，我得找个翻译。
1: 不行不行，你录段视频。那不行，开车不能录视频啊。
0: 行车记录仪啊，如果有的话，就把那段视频截下来给我们也行。
1: 小丑鱼说到了说这个单位打火机，
0: 打卡
1: 机。
0: 又有不认识的字儿啦。
1: 单位打火机，单位打卡机，平时呢看一眼都能刷脸成功。有一次到打卡机那还有五秒，结果刷脸失败，心想不打卡了，补签到，然后又看了一眼打卡机，打卡成功显示迟到三秒。
0: 他识别这么好吗？
1: 有没有
0: 只需要看他一眼？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你要注意表情管理。你要温柔，
0: 不能着急忙慌的。
1: 对，你要温柔的。充满爱心的无限包容的那种表情状态去看他，他会 get 到，会接受到。如果
0: 打个卡那么多戏干嘛呀？
1: 你如果你有其他的情绪的话，他对吧，就不认了。
0: 那还是我们的指纹机比较好。不用看表情，你伸手指头就行了。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你有在生活当中遇到特寸的事儿吗？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明天晚上啊，河北武超，咱们邢台坐镇主场迎战定州队，是吧？
1: 是的。
0: 朋友们，如果说已经购票的话啊，抓紧时间到现场，因为这个座位的话是先到先得，是先到先挑，这么回事儿。还没有购票的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动吧这个小程序上来看看现在还有没有票呢，因为这个票优惠还挺多的啊。除了给大家有这个伴手礼之外呢，还能享受好多商家的一些优惠。
1: 哎、这个叫一票游行。
0: 对，有景区呀、餐饮住宿啊，很多种啊，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
1: 哎，好了，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就要进入到咱们愉快的周末了。各位，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好心情。
0: 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前期有雷雨和八级阵风，中期晴热暴晒，后期再迎明显降雨，最高气温在31到37度之间起伏，一天之内也可能经历热风交替。那未来这两天是雷雨加大风的天气，体感多变，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度，夜间最低气温19到23度，其中呢今明两天气温较高，比方说明天白天最高温可达37度，体感炎热，14号略有下降，最高温35度。另外啊，这三天雷雨分散，局部伴有大风和强对流天气，中午前后炎热暴晒，雷雨时体感骤凉，出门大家要带好伞，要注意防风防雷。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新

0: 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你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那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资讯。近日，香都区人民政府发布征地预公告，拟征收燕家屯镇北王段村、南王段村约7.5550公顷土地，用于商业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建设。公告期为2026年6月9号到6月25号。此举呢，不仅补齐了片区配套短板，更为香都区东北板块价值跃升按下了加速键。中鼎麒麟悦推出总经理直签限时特惠，最后三套压轴房源，建面约106到129平方米实景现房，会后单价低至6464.65元每平方米，均赠送车位，2026年6月30日即可交付。书江云锦联合邢台家庭教育会堂将于6月14号的下午3点钟在幸福里美学体验馆举办“做不焦虑的家长中考前心理调整”专场活动。遇见当代上品《甜蜜烘焙课》第二季上线，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每周推出纸杯蛋糕、花生桃酥、奶香小贝、奶油麻薯、甜甜圈等不同主题的烘焙课程，邀请大家亲手制作美味，解锁烘焙乐趣。红树林长河湾长河会街舞社团正式成立，那么也会在6月14号的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开启主理人与成员招募，面向全体业主以及小业主开放，热爱街舞的朋友可联系专属的职业顾问来报名参与。那香都九号院将于6月13到14号在营销中心举办素面纸伞五彩颜料亲子手绘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一同在油纸伞上创作定格温馨时光。威县万有凯旋城光影住家悦享美好2026业主摄影大赛正式启动，于6月11号到17号面向全体业主征集家园生活摄影作品。那么龙窑府河湾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营销中心举办彩绘时光依你所爱亲子主题活动，那么到访即可免费参与亲子 T 恤的彩绘 DIY， 成品可带走，同时可畅玩开心岛乐园全部的动力项目，那么承包孩子的周末欢乐时光。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消费方面资讯。6月11号起，儿童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享成人票价5折优惠，需成人陪同出行，该票15天有效，可分段出行，最低85折。全国共26款产品，覆盖242座车站，可在12306对应专区来选购。来关注一则施工公告，钢铁路和建设路交叉口东北角人行道从6月10号起进行拆除新建施工，施工范围是含15米乘4米区域，横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含路面恢复。施工期间会封闭该区，过往车辆需减速慢行，注意交通标志。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资讯。昨天下午的时候，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于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多家中央及本地平台同步进行直播。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活动，于昨天在邢台市博物馆举办。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展示全省文保与遗产传承成果，现场还开设免费的文物鉴定咨询服务。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旺律师事务所古慧文律师来做客直播间。古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很高兴能够走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1: 嗯，欢迎古律师啊。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房屋的一些违规装修啊、违法建筑的情况有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古律师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比方说违规装修啊、违法建筑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好吗？
2: 好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房屋装修，真的是能让咱们老百姓提升生活的幸福感，随着生活质量提升，大家对于房屋装修也确实越来越重视。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违规装修甚至是违法装修。吴律师啊，近几年出现了这样一种案例，就是说在二手房的买卖当中，这个房屋也都过完户了，哎，这个买主才发现哟，这房屋的承重墙被拆除了。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如何解决呢？
2: 今天我就通过一个案例为大家分享。房屋买卖合同交易中，一方以对方未告知房屋承重墙拆除情况为由，请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法院通常的处理规则。
1: 好，
2: 2023年3月14日，张三通过某中介公司与李四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张三购买李四名下的101室房屋，约定总房价款共计人民币206万元，张三付清了全部房款，双方又于3月22日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但4月3日执法部门上门向张三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检测报告，主要内容为101室房屋有损害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要求张三立即被将破坏的房屋承重结构予以恢复。
1: 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啊，张三已经付清房款，这个101室的房屋也已经完成过户，但是你看张三却收到了执法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张三也觉得自己挺冤的。那这个时候张三该如何维权呢？
2: 这个案例里，原房主李四辩称自己本人对房屋是否拆除承重墙的情况并不了解，且三月初有关部门第一次上门查看现场，李四称自己已将该情况告知某中介公司和张三。3月11日，张三和李四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后期因产权调查显示有违章行为导致交易无法进行，双方和平解约，互不追究责任。但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四虽主张其已将101室房屋承重墙予以拆除的事宜告知张三，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依法不予采信。执法部门也于2023年3月16日到101室房屋检查，李四此时尚未交房，也没有将该检查情况如实告知张三，有违诚信。所以法院最终作出判决：一、原告张三与被告李四就案涉房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于2023年8月14日解除。二、被告李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三房款206万元，也就是说，法院支持了张三的全部诉讼请求。
1: 那您看，古律师，像刚才这个案例啊，法院是支持了张三的一个诉讼请求，判决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他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
2: 是这样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而房屋作为家庭的核心资产，房屋买卖对于老百姓而言属于较为重大的交易。
1: 对，
2: 若通过隐瞒方式订立合同，可能导致房屋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而刚刚的案例中，执法部门要求张三恢复101室房屋承重墙，恢复后该房屋布局与张三原计划购买时的房屋布局发生重大变化。恢复后的房屋布局并不能满足张三购买房屋时对房屋的要求。
1: 对，
2: 李四隐瞒101室房屋承重墙的重要信息，这对于张三决定是否要购买此房屋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张三要求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得到了支持，所以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

0: 怕。
1: 哦，感谢您给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啊。其实我们也知道，购买房屋之后，如果发现这种房屋承重墙结构发生这种拆除破坏，那面对有关部门的这种责令改正啊、通知以及经济损失，我们应该如何维权呢？
0: 所以在此我们必须要强调，房屋装修过程中，业主及相关装修设计人员必须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图纸标注进行施工。民法典第272条规定，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合法权益。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5条、69条亦规定，房屋使用者装修不得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违规将面对罚款。也就是说，破坏房屋承重结构不仅会产生民事责任，甚至面对行政处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者甚至将面对入刑的严重后果。
1: 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咱不能擅自来变动建筑主体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承重结构，因为这有非常重大的安全隐患问题。
0: 是的。
1: 也提醒大家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房产说法，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古慧文律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视频号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古律师，除了这种违法拆除承重墙，现在装修当中还存在一个常见问题，就比方说有这种别墅啊、顶楼，还有带有天井的这种一楼，这类房屋啊，经常产生一些违法建筑，甚至呢，开发商也时常强调此类房屋的一个可改造空间，来作为房屋销售的噱头。那在房屋买卖交易当中，如果说遇到此类违法建筑，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那下面我就还是通过另外一个案例为大家说一下。房屋买卖交易过程中，因为房屋存在违法建筑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0: 好，
1: 首先我们要先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房屋买卖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2022年9月1日，原告张三在实地看房后与被告李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李四自愿将10020房屋出售给张三，房屋建筑面积102平方米，总价131万元，包含地下储藏室一间。如甲方出售的房屋存在权利瑕疵，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被撤销、被解除、确认无效，或其他存在其他维权情形，致使乙方订立本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的，甲方需退还乙方定金及已付购房款，并向乙方承担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张三向被告李四支付购房款，双方于2022年9月27日办理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而案涉房屋存在违章搭建行为，2020年10月11日，有关部门曾就房顶的违建情况向被告李四做过调查笔录。2023年8月17日，执法部门张贴通告整治涉案小区违法建筑，责令业主们自行拆除。此后，而目前来说，现在这个违建的部分已经被拆除了。但是原告张三认为，被告隐瞒涉案房屋部分面积属于违建的事实，还将违建面积计入总建筑面积作为自己的卖房的卖点，误导原告做出错误判断，购买了涉案房屋。而现在违建的部分已经被拆除了，给原告造成较大损失，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原告认为，被告李四应将收取的违建部分对应房款退还给原告，被告还应当额外赔偿原告相应的损失。
0: 那这个案例当中，违建部分被拆除，法院最终支持了张三的这种诉讼请求吗？
1: 这个案子关键点就在于被告就房屋存在违建的事实是否存在欺诈。而本案中，法院最终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清楚载明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号以及具体面积，且原告张三在购买案涉房屋之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的情况。也就是说，案涉房屋存在违章建筑的情况属于双方已经共知的，而被告就不存在欺诈了。至于违章建筑被拆除造成原告面积损失的问题，

0: 违章搭建其实它至于它随时有可能被有关部门整改拆除，这也属于就是我们都应该知道的常识，法院认为这个无需要出售方来明确告知你，最终法院认为张三与李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因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房屋啊附有这种违法建筑，它不一定构成这种合同解除的条件是吗？
0: 是的，合同解除分为合意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况，而本案中的张三和李四并没有做出类似比如说如果房屋附有违法建筑无法过户，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这样的类似约定，而且这一案例中呢最后10020是房屋也最终实现了过户，张三取得了案涉房屋，所以本案也就不符合民法典第563条关于法定解除的规定。
1: 那通过这个案例给我们大家做一些哪些提醒呢？
0: 所以说嘛我们就是这提示我们了，在房屋买卖交易中对于房屋存在违规建筑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谨慎，二手房买卖交易中房屋存在违法建筑并非个别现象，特别是房屋实际使用面积明显超出产权记载面积的，我们买方作为买方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看房时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违章建筑本身就是不合法的，随时可能面对被拆除的结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看似扩大的面积，最终反而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1: 那像这种买卖合同双方就违建这一问题里面各自都有哪些责任？
0: 附违法建筑房屋的买卖合同虽然不一定构成合同解除的条件，但是对于房屋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过户的，或者对守约方造成其他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依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首先我们先说卖方的责任，依据民法典的诚信原则，卖方作为房屋的产权人，理应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将房屋的实际情况、房屋附有违法建筑的后果等明确全面地告知买方，否则一旦出现无法按期完成过户的情况，就很有可能会承担逾期过户的违约责任。因为法律是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善意买受人根据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确信登记的权利状态与现实状态相一致，他们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如果买方在实际看房时查或者查询房屋产权状况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房屋附有违法建筑的，那么我们买方就不应当承担任何过错责任。但是当然作为买方也负有相应的责任。房屋买卖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买方在签约付款前也应当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考虑到二手房买卖交易中房屋存在违法建筑这种并非个别的现象，特别是房屋使用面积明显超出产证记载面积的，我们就应该格外的多加注意。就像刚才的案例中，张三在实地看房后明确知晓案涉房屋存在违建，即使后续这个违建被有关部门拆除了，张三遭受了经济损失，但是因为法院认为张三对于这个纠纷的产生也存在过错，所以最终法院判决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1: 好的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直播间留言也是可以的。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呢是房产说法，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古慧文律师。刚刚呢古律师也是跟大家分析了这如果说业主受到其他业主违规建筑的影响的相关案例，那有些朋友有些业主就会想到，那我得去找物业解决。那么想问问古律师，物业对于这种违章建筑的搭建问题，它一般具有多大的责任呢？
4: 那首先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就是相关的法律条文。
3: 好。
4: 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

0: 管理部门进行报告。
1: 嗯，
0: 也就是说从这个条文来看，我们看物业对于违章搭建的问题还是负有一定的制止义务的。
1: 对对。
0: 嗯，但是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应当知道，
1: 嗯，
0: 物业服务公司它只是一个企业，
1: 嗯，
0: 它并不是具有行政执法权的国家机关。
1: 哦，
0: 那物业对于业主的违建行为，他们只能说我们派出相关的工作人员去制止，
1: 嗯，
0: 但是其实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执法权。
1: 对，
0: 所以说如果物业公司收到业主投诉后，他们会针对小区的违章建筑情况，进行监督、制止、督促整改。嗯，但是如果物业公司只要是在制止其他业主不当行为的情况下，及时上报行政管理部门，那么我们法律上一般就会认为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物力管理职责。
1: 好，
0: 而受到影响的业主呢，不能以物业没有彻底解决邻居违规建筑的问题，以此为由来去交物业费。
1: 哦，
0: 我们要提示一下，这个并非合理的维权行为。
1: 嗯。
0: 我们比如说相邻的那个邻居、相邻业主，他们违法搭建，这属于业主之间的相邻权纠纷。
1: 哦，
0: 这和物业管理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要是受到其他业主违规建筑的影响，
1: 嗯，
0: 比如说对方什么搭建什么阳光棚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影响我们的采光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得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这个纠纷。
1: 哦，
0: 我们要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维权。
1: 明白了，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不能以比方说其他业主有这种违规建筑影响到自己了，我就聚焦物业费，这是两个关系吧？这么说，
0: 是的，是的，
1: 嗯，而且我们要全面的衡量物业它有没有尽到一个，比方说制止人家去搭建，如果人家真的尽到制止搭建了，那你就不能说以这个为借口，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好的这种小区的物业环境，一定是大家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比方说你看到了物业平时对咱们维护小区更好的这种环境的付出，然后咱们也要及时的缴纳物业的相关的服务费。为什么？毕竟物业公司它是要运营嘛，你不能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找借口说我不交。那这样的话你想想，你不交他不交，那最后这公司如果经营不下去的话，其实我感觉伤害的是我们业主。为啥？如果没有物业公司进驻的话，你整个小区的环境会受到影响。那比方说你这房子不想住的话，它维护的不好，管理的不好的情况下，说实话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卖房子的一些价格。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也而且市区有一些小区真的是因为物业维护的好，做的特别好，让自己的房子还真的是挺保值的啊。
0: 是，
1: 嗯，
0: 是，所以说有一些就是，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物业确实干得不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正常的通过组成业主委员会，
1: 是，
0: 我们来更换物业。
1: 对，
0: 但是这种就是直接拒交物业费，绝对不是一个理性的行为。
1: 没错，没错啊，因为怎么说呢，好的这种居住环境是每个人大家共同来维护的。当然了，也要比方说理性，还有就是怎么说，互相的去理解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其实有没有也涉及到平时工作当中？真的有可能就会涉及到这种和物业之间他们一些纠纷吗？其实
0: 有的，
1: 会有的，
0: 有的，
1: 包括比方说你身边的同事呀，或者像您说的去查看一些案例，真的就会有的，是吧？
0: 是的，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个案子，
1: 嗯，
0: 就是说，是这个业主已经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10年了，
1: 嗯，
0: 然后但是呢，这个物业就是他那个可能对车库的维护不是很好。
1: 嗯嗯，
0: 他的那个车位然后就总是滴答水，然后他就总是就是，嗯，我又想找物业，
1: 嗯，
0: 我又想找开发商，
1: 哦，
0: 然后他就想把这个物业起诉。
1: 嗯
0: 嗯，但是最后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物业其实没有承担什么责任，法院认为物业是没有责任的。
1: 哦，
0: 嗯，因为说就是可能就当时这个漏水问题是当时这开发商来建房的时候，
1: 嗯，
0: 那个井盖有一些问题，
1: 嗯，
0: 人家物业已经正常的进行了，就是，
1: 嗯，
0: 你只要来就是找我们物业，然后我就来给你管理，
1: 嗯，
0: 我就来给你做一些防水，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就是法院就已经认为这个物业已经尽到职责了。
1: 哦，明白，明白啊，所以说还是一个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啊。当然也听大家，如果遇到任何法律问题的话，还是得找咱们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些咨询，给到大家比较我觉得客观的而且是非常严谨的这种相关的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也感谢谷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夜经典，我是田歌。

来自金海心独立日，就像一本悠扬的爱情日记。也许你看不到星星刺眼的光芒，却无法掩饰阳光背后的光辉。就像金海心的音乐之路，虽不张扬，却难掩独特味道的气质。歌迷印象当中，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用这首歌的发表，宣告了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继续回来，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天气节奏还是变化比较快的，前期有雷雨和八级阵风，中期晴热暴晒，后期再迎明显降雨，最高气温在31到37度之间起伏，一天之内也可能经历热风交替。未来两天是雷雨加大风的天气，体感多变，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度，夜间最低气温19到23度，其中呢，今明两天气温较高，尤其是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7度，体感炎热。后天略有下降，最高温35度。另外，这两天雷雨分散，但是局部伴有大风和强对流，中午前后炎热暴晒，雷雨时体感骤凉，出门要最好带伞，注意防风防雷。后续天气14号夜间到18号先阴后雨，气温小幅回落再升。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两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半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与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与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郝线西行至宁津县向北到宁津，也可以从宁津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郝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2: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你好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与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与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邱鹏。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18和277119，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刑事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邱支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你好交通节目。
1: 嗯，欢迎邱支队。我们知道啊，这个火车站高铁站作为城市对外的核心窗口，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保障群众出行的关键枢纽。站前区域的营运秩序、道路交通、市容环境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出行体验，更关乎全市文明城市的创建治效和城市的整体形象。那为彻底根治两站区域长期存在的客运乱象、交通拥堵、市容杂乱等突出问题，切实规范

0: 战区运营管理秩序，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咱们也是从5月20号一直到6月20号，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区分局、公交分局以及铁路公安派出所等单位组建的联合执勤组，利用一个月时间，对高铁站、火车站周边出租车、网约车的秩序开展集中整治。那请这个邱支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具体的开展情况。
1: 好的，
0: 嗯，
1: 本次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把高铁站、火车站周边巡游出租车违规经营、网约出租车非法营运、站前拉客扰序、交通违法等作为核心整治重点，
0: 嗯，
1: 多管齐下，严查各类扰乱站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嗯，
1: 实现高铁站、火车站周边出租客运更加规范有序，道路通行顺畅，治安环境良好，服务质量提升的目标。
0: 嗯，
1: 一呢是细化分工，各司其职，构建五部门共治联动格局。
0: 嗯，
1: 为确保整治工作有序进行、落地见效，本次专项行动进一步细化各成员单位岗位职责、管控边界与工作任务，建立权责清晰、联动高效、闭环管控的工作体系。各部门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协同共治，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整治合力。市交通运输局作为本次客运秩序整治的牵头单位，统筹两站各执勤组排班，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工作台账，负责向市政府报告联合执勤情况。聚焦出租车、网约车行业乱象顽疾，统筹支队执法力量，实行重点区域点位定岗值守、全天候闭环管控模式，落实白加黑错峰执法机制。
0: 嗯，
1: 重点严查无证网约车非法营运、出租车拒载议价、不打表、拼客、随意停靠候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化源头治理，严格落实一案双罚机制，坚持一案一溯源、一案一倒查，对违规违法车辆溯源，约谈网约车、出租车平台企业，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清退不合规车辆及从业人员。此外，常态化组织违规驾驶员警示教育、行业政策培训，通过例会通报典型案例，传达整治工作精神，全方位规范客运行业经营秩序。
0: 嗯，
1: 这个公安部门负责站前区域治安秩序管控，严查喊客揽客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站区公共秩序。交管部门负责疏导站前道路通行秩序，优化交通组织，引导出租车及社会车辆按规定车道行驶，对不按车道行驶和在道路两侧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处罚。
0: 嗯，
1: 城管部门负责站前广场环境整治及出租车专用通道和网约车场站设施维护，严查商贩占道经营，营造整洁有序的站前环境。
0: 嗯，除了刚刚您说的细化分工、各司其职、构建五部门共治联动格局之外，我知道咱们还精准施策、从严攻坚，专项整治也是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的。这方面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嗯，
1: 自联合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呢，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快速推进，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多次深入两站整治一线，实地调研督导整治工作，现场协调解决治理难点问题，慰问高温酷暑下坚守岗位的一线执勤工作人员，极大提振了全员攻坚士气。各部门持续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处置、协同惩戒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问题快速发现、线索快速移交、乱象快速处置，构建起紧密联动、高效协同的共治格局。
0: 嗯，
1: 这个治理成果呢，在出租车方面、出租客运秩序整治方面，聚焦高铁站、火车站站前网约车非法营运、出租车违规经营等问题，开展巡查整治，累计检查车辆1523辆次，查处非法营运车辆32辆，查处出租车拒载、 拼客。

0: 议价、乱停乱放、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等违规行为59起，约谈网约车平台3家，清退不合规网约车辆78辆，约谈出租车公司2家，并在高铁站电子屏曝光台曝光违规车辆6辆，有效规范了出租客运经济运营秩序。
1: 在咱们站前交通秩序整治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这个由咱们交通由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强化站前路面疏导管控，重点查处机动车违法停车、占道滞留等违规行为，全力疏通通行堵点，累计处罚违停车辆57辆，劝离违停车辆477辆次，有力维护了站前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
1: 是，那你像这个站前广场秩序整治方面，其实咱们也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是吧？
0: 对，是的，
1: 这
0: 个在站前广场秩序这一方面，持续加大对站前喊客揽客、占道经营、三轮车无序停放等问题的整治力度，累计劝离、制止劝离喊客拉客人员、占道经营摊贩人员150余人次，规范三轮车停放秩序300余次，调节旅客纠纷6次，有效净化了站前的公共环境。通过系统的治理，两站占道揽客、非法营运、杂乱摆摊等显性乱象明显减少，道路通行、客运经营、站前市容得到全方面改善。
1: 对，那当前两站专项整治工作真的是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行业治理秩序规范它也不是一日之功，下一步工作咱们是如何开展的呢？
0: 这个下一步啊，我们将坚决杜绝松懈思想、麻痹心态，摒弃运动式阶段性整治思维，坚持常态管控、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一呢是坚持强化精准执法管控，持续优化定点值守、动态巡查、错峰执法模式，紧盯客流高峰、重点路段、薄弱环节，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严防各类乱象反弹回潮。二是深化部门联动共治，持续完善5部门周调度、月总结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整治行动，畅通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合惩戒渠道，持续凝聚治理合力。三是抓实行业源头管理，持续加大对平台企业督导力度，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普法培训和警示教育，落实梯度处罚、案例通报制度，从源头规范行业经营行为。四是坚持柔性执法与严格监管并行，持续推进人性化执法举措，用心用情化解行业治理矛盾，在严守执法底线的同时彰显为民温度。后续市交通运输局将联合各成员单位，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治理工作，持续细化治理举措，补齐管控短板，健全长效机制，全力打造整洁优美、秩序井然、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的两站城市窗口，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安全、便捷、舒心出行，为全市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坚实交通力量。
1: 我也相信通过咱们一系列工作开展，一定能规范站区运营管理秩序，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感谢您今天来做客直播间，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

0: 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天气节奏变化飞快，前期有雷雨和八级阵风，中期晴热暴晒，后期再迎明显降雨，最高气温在31到37度之间起伏，一天之内也可能经历热风交替。未来两天雷雨加大风，体感多变，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度，夜间最低气温19到23度，其中呢今明两天气温较高，尤其是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7度，体感炎热，到14号略有下降，最高温35度。另外这两天雷雨分散，但是局部伴有大风和强对流天气，中午前后炎热暴晒，雷雨时呢体感骤凉，出门最好带伞，注意防风防雷。后续的天气呢，14号夜间到18号是先阴后雨，气温也会有一个小幅回落再升。邢台市中医院听大家，如果下雨的时候雨天路滑，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而且今明两天的时候气温还是非常高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回首之间，时过境迁，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12:2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未来一周呢，天气的整体节奏变化是飞快的，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前期呢会有雷雨和八级的阵风出现，中期呢会是晴热暴晒的天气，到了后期呢又会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未来三天依然是雷雨加大风，体感是较为多变的。来和大家提示一下，12日到13日这两天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明天气温是比较高，在明天最高温度达到36到37度，体感炎热。14日呢是略有下降，最高温度是33到35度。那到了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在14日夜间到18日是先阴后雨，气温小有回落，然后再回升。那这两天天气变化多变，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及时关注一下我们气象信息。那15号夜间开始全市会

0: 迎来一场小到中雨，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特别糟心的事儿，今天我开车一出门，被一辆宝马撞了，当时就下来一大哥，看了一下情况，二话不说，给我甩了2000。他又说：“哎，哥们儿，你这车2000够了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就当时给那个大哥呢递上了一根华子，我就特别淡定的说：“我说哥，你懂车吗？不懂的话，你去打听打听，2011款的比亚迪 F3，白金版的豪华型，价值多少你自己查查去。”当时那大哥就愣了啊，就开始给他身边朋友打电话，然后他特别毕恭毕敬的从我这儿抽走了1800。我跟你说哥，我这绝版的配件都不好找。但说实话，修理起来200够了。怎么样，大龙又撞到了。好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有两张玩水门票直接送给大家。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更冷小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前段时间我们老板出差了，让我们的一个员工呢帮他在出差期间喂一下鱼。过几天之后呢，我就听见这个员工给领导打电话了。他说，哎，领导，那个我想问你个事儿啊，领导，就是你那个办公室那个鱼挺好看的，你能不能跟我说是啥品种啊，他在哪儿买的呀？我就听老板在那边特别大声地说，别的啥也不用说了，你就跟我说死了几条。老板还是老板呀，一听就听出来重点了。 Mander Mander 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我住院，跟一个交警住在同一个病房，没事呢我俩闲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做交警的最不喜欢拦的呢就是女司机，一拦呢他就紧张，一紧张呢他就不分油门还是刹车了。我说，哎，你咋知道呢？他说，我都住院了，我还能不知道吗？

顺其自然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儿子今天对爸爸说，爸爸，那个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这个暑假要成立一个乐队，我想去参加，但老师说了，那个乐器得自己带，爸爸。父亲当时盯了儿子半天，递过来一根筷子，说孩子，咱家确实没这个条件，你跟老师商量商量，能不能让你去当指挥。迎风向前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一个人去吃肯德基，旁边呢坐了另外一个桌子，四个女生一直讲的都是一些特别老掉牙的那种恐怖灵异故事，哎呀妈呀，怕得要死，最后呢把我给讲烦了，我特别淡定的擦擦嘴，然后对着那个旁边上的空气，就是我座位旁边的空气说，奶奶吃完了吧，吃完了咱俩回家吧。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假装扶着一个人，这时旁边的四个女生特别惊恐地站了起来跑了出去。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IN，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理谁，哎，突然啊我就收到同桌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对不起，我顿时就觉得挺感动的哈，他怎么向我低头了呢？正在我准备给他回微信的时候，他突然就举手了，老师，他上课玩手机。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他能瘦但是我就不能呢？我观察了一下身边的瘦子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讲真的，那些瘦子的食欲优先地位真的太低也太夸张了。比如说你经常会看到他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场景，他们不仅经常忘了吃饭，还经常说，妈呀，这顿太麻烦了，要不然这顿不吃了吧，中午吃拉面吃得太饱了，要不然晚上不吃了吧，虽然肚子有点饿但是有点困，要不然睡觉吧。我难以置信，我成为不了这样的人。而在我的生活当中总是出现这样的场景，太麻烦了，要不然这顿点外卖吧，中午吃了拉面已经很饱了，但是来一顿烧烤也不是不可以。虽然现在很困好饿，但是还是有点睡不着，要不然吃点东西再睡吧。现在你知道了吧，为啥有的人能瘦有的人不能，就是因为我是第二种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灰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每天状态怎么样。我现在突然觉得哈，状态这个事太神秘了，就是我究竟是怎么做到我每天无所事事但是我又精疲力尽的呢？我总结了我自己的一生，叫做我是能量守恒的漏网之鱼。郭军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怎么判断一下那个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连沉默都是快乐的。因为完全不会尴尬。一生有你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最不能相信的是什么？我今天呢还跟生活当中的好朋友，比如说小军，我就跟他分享我最近的感受啊，那些杀不死我的还不如直接杀死我。就生活当中你经常听到一句话，哎呀，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我把这句话归结为封建迷信。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生活当中的道理啊，就是路的尽头永远是路。妹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为什么哈，人与人之间同样是说话，但是有的人还要学说话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道理很简单哈，就是同样的一句不要，有的人讲出来就是又欲又勾人，但有的人他讲出来不要这个字的时候特别像是玩斗地主。叫地主。 只道是寻常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发朋友圈在意别人的评论吗？哎，你知道吗，我平时呢是偶尔会发一个朋友圈的，但是朋友圈的留言我是一定会看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发了一个跑步的朋友圈，然后就有人留言说，你发的内容给人一种很痛苦同时文化程度很低的感觉。不得不说，人家真的是踩在了我的痛点上。这位前辈说出了我的实情，但是我又不敢反驳什么。下个 X 喷喷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就是上班或者上学心态有什么不一样？那心态太不一样了。你看我上学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我就估算着这风扇啊啥时候能掉下来。但我上班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上班的时候坐在会议室里，我就思考这么大的会议室这桌子是怎么搬进来的。稳稳的幸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啥你没有用上新款的手机？我本来呢是想买那个 iPhone 16 Pro Max 1T 版本的，但是我的感觉呢，你怎么也不回我的信息，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喜欢手机的人。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幻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的钱是怎么没的？真正的大钱呢都是一阵一阵来的，脉冲式的。我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月薪2100，昨天呢车又刮了一点小刮蹭，别人给别人赔了3000。哎呀，人生啊总有意想不到的失去。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问题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提问。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1万，1是1234的1，2是万是千万的万。我看一下，一个男子摸爬叉一晚上哈，收入万元。我真不跟大家开玩笑，你看人家咋做的。现在大家啊就想要整点那个零花钱的话，大家赶紧去学一学。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大龙之后回复1万，回复1万。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7: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6: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说说新闻。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真是把大龙给整的都有冲动了。这个男子啊，晚上摸爬叉一晚上就收入万元，怎么做到的？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点个关注。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回复这个1万，回复1万，然后呢我待会儿给大家分享，待会儿给大家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说说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男子回应啊，这个捉马治疗一晚上啊收入过万，一只能有1块钱左右。有人啊摸爬着一晚上收入过万，有网友说了，原来爬擦这么贵呀。

原来爬萨这么贵呀、啊！我们老家农村啊，小时候抓的真的已经很少了。我爸说哈、啊，后来是都被抓绝种了。小学的时候我就早早的学会了，晚饭之后就去抓。这么多，我感觉一晚上抓10000块钱，应该是种植园抓的。用油炒特别好吃，我记得小时候每年夏天啊都会吃这道菜，现在反而不怎么吃了。所以我编了一首小诗跟大家分享一下。地下修行3年多，本该树上唱情歌，奈何人间蝉虫多，情歌未唱下油锅。大家呢想要看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啊，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一万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啊，这两天的这个外卖大战我还是要说一说的，大家千万别图便宜。你看啊，外卖大战男子每天喝5杯奶茶，直接住进了医院。这是来自重庆广电的消息，优惠力度实在太大了，忍不住狂下单呐。这个浙江的石先生啊，每天零元购奶茶喝得太多，一天喝4-5杯奶茶，结果喝成了3高和痛风。这石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这一次优惠力度太大了，不喝感觉浪费，于是喝进了医院。我

0: 哎，如果您听节目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认真回答我一下，就是哪儿有零元购啊？我一查，为什么我的雪王一杯奶茶还是16.5起送啊？哎，我都有点感觉，我这咱俩是不是一个时空的？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说喝不完你可以放冰箱啊，你一天喝4-5杯，你不怕得肾结石糖尿病啊？所以奶茶省的钱，你这不全交给医院了吗？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免费东西最贵，所以我从来不薅羊毛。你看人家喝进了医院吧，至今我都没有喝到一杯零元购的奶茶。正所谓贪小便宜吃大亏，我不知道大家喝到没有啊，这个薅羊毛真的是快乐一时，但是健康才是永久的本钱。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这个请求大家帮我一下哈，就是大家看一看，就是怎么能够零元购，教教我，现在急死了，急得要命。就是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跟我说说怎么能够零元购奶茶，零元购告诉我哈。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继续说大龙吐槽。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能这两天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这两天我的观点。大同再次回应了环卫工人翻找这个垃圾找电话手表引发的争议，他说求助者呢是普通的游客，这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这两天这个新闻确实我挺难受的，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日，大同市两名环卫工人翻了4个小时，翻了8吨垃圾，帮游客找回儿童手表一事引发了热议。舆论认为此举是浪费人力资本，有宠客之嫌。而7月14号呢，记者就采访了当地的这个城管部门。这此次求助的卢女士一位普通的游客，没有其他身份，下一步将会奖励环卫工人，有一定的奖励。其实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内心当中特别特别难受的在于哪儿呢？就是我庆幸花了4个小时扒了8吨垃圾，电话手表最终找。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

0: 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武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依旧在这里和你准时赴约，一起来听歌。暗恋就像是刚刚播放的那一首杨宗纬的《那个男人》里唱的那样，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只希望有机会能被你爱上。这样的一个人的爱情真的让人很心疼和无奈，这是一件最不受自己控制的事情之一，所以才有人说，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当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发呆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经常想到那个让你牵肠挂肚的人呢？来听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这首歌是终极一班的片尾曲，据说还被改编成为了一个短篇小说，并且出了第二部。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多，也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孤独，有很多情绪在心中。每当那个时候，又有谁愿意倾听你呢？接下来来听这一首邓超的《电台情歌》。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今天我们的私房歌要送给那些一个人的爱恋，来听一个人的情歌。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我们说好的》，其实是来自一段誓言，讲述了近乎完美但脆弱的初恋般的情感。脆弱是因为它终究拗不过这世间的纷扰，脆弱是因为终究没有结局。在你的心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是存在于不对的时间，约好了一切却终究没有能够一起走下去的人呢？时间会让我们不再痛，只是偶尔想起那段时光会有一些感慨和无奈。来听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和佳丽一起来聊聊天，说一说那些一个人的情绪，听一听那些一个人的情歌。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需要两个人去共同的努力面对和经营。我们需要大量的热情去温暖对方，拥抱彼此受伤和冰凉的心。爱就像潮水，将我向你推。就像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喜欢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难以抑制的潮水，同时夹杂着各种不确定和忐忑。什么是你想要的爱呢？来听这一首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这首《你要的爱》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歌词里满满细腻的小情绪。在爱里，谁又不是这样呢？脑子里总会想很多有的没的，想要的爱要纯粹才好。在感情里，有很多一个人的情绪，一个人的无奈，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的负荷，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需要我们扛起来。在感情中，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人的情歌。我们说在感情里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那些事儿有些是不能说，有些是不知道如何去说。就像林忆莲刚刚唱的那一首《词不达意》一样，很多话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知道如何传达我自己。可是从恋爱到结婚再到老去，都需要我们去学会表达，学会聆听。你想说的我都知道，我想说的尽力去表达。爱是人生最深刻的记忆，不论如何珍惜眼前的人总是没有错的。

这首歌听上去是怀念故人，但其实我觉得它是在教会我们珍惜眼前人，珍惜身边人。人和人的相遇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想一想，人世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你遇见了我，我爱上了你呢？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巧，人和人的相遇本来就是奇迹，我们要珍惜这些缘分。就好像张芸京唱的那一句，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张芸京的《偏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

0: 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感谢你依旧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行驶在路上。这一期我们的私房歌

艾丽为你整理的歌单叫做《一个人的情歌》。一个人的情歌怎么唱呢？就好像刚刚林俊杰唱的，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我想对你好，你从来都不知道，想你也能成为嗜好。一个人的情绪是一种心底深处的小秘密，因为不想成为你的困扰，所以我会小心藏好。来听这一首张靓颖的《个人秘密》。

张靓颖的这一首《个人秘密》唱出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暗恋。其实情感这种东西再小心的隐藏也是会有一些小猫腻的，只是不想知道的人永远都看不到。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如果真的想让对方从心底里喜欢自己的话，就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足以骄傲地站在他面前。太过卑微的爱情除了让自己很累，也没有办法在日后得到公平的对待，所以要加油，让自己离他越来越近。这条路途上的风景也许并不亚于喜欢他这件事。来听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听到了一种亲切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叫左边。仔细地看过歌词之后才明白，人的心脏在左边，而你在我的心里。这是妥妥的一个人的情歌了。可是相比较这样的牵手，也许有些人终究到头来从来不属于我们一分一秒。如果是这样，你还愿意继续守护着他吗？来听这一首陈伟霆的《无言守候》。

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样的。有很多不错的爱情，就是因为一些小的不完美，就让我们错过了。确实是一件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完美情人，完美情人是需要两个人都一起努力，向对方靠近和妥协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梁咏琪的《错过》，希望我们都可以把握属于自己的爱情。

这样的无言守候真的存在吗？反正追剧和看小说的时候，我是挺钦佩他们的默默付出的。究竟是多么喜欢一个人才可以做得到呢？那天我和朋友聊天，我朋友就吐槽我说："你看这种甜甜的剧，你就不怕找不到对象啊？你这种太理想化的爱情观，会让你错过很多很不错的人。"我想。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悦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中雨转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呢正值午后，那么体感温度呢大概在34到35度左右，空气指数是115，属于轻度污染，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33%。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特别提示您的呢，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49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像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仁泽、南河有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会达到8级以上。那么大家外出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同时呢，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啊。那么要提示各位的就是13号最高气温也许会达到36到37度，到了14号会略有下降，大概在33到35度。今天、明天和后天都会。

0: 会有雷雨分散，但是局部呢还会伴有大风和短时的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雨天路滑，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雨后又会很快的转晴啊，气温会火箭式的升高，所以说呢，气温变化也比较大，大家在这几天一定要注意一下，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苏打绿的《我好想你》是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改编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个物件或者是场景，就会想起与之相关的故事，这种感觉很妙。而郭敬明很擅长写这样有关青春的悲伤回忆，总是让我们跟着他的文字回忆起某段属于我们自己的

孙燕姿的这一首《上好的青春》里唱到，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总会遇见更加合适的人共度一生，而那个心底里的人也会找到和他更合适的人走接下来的路。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即使没有我们的陪伴，他也能过得很好。来听陈小春的《我爱的人》。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暧昧是一件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对于对方是怎样的存在，于是便会手足无措。就像刚刚杨丞琳唱的那样，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但爱情的开始总是免不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只希望结局会是美好的吧。但是乱搞暧昧其实是一个蛮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佳丽在这里还是要说，感情就是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果你也对对方有好感，那就勇敢地迈出去吧，只有这样

才会给彼此安全感。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势安的《天后》。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7: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6: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7: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8: 音乐朋友圈，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11: 来，再把烟吸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12: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13: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14: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10: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1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聊聊乐观心态。再来说一个故事。一次有人问农夫是否种了麦子，农夫回答，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棉花吗？农夫说，没有，我担心虫子吃了棉籽儿。于是那个人又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说，什么也没种，我要确保安全。一个不冒任何风险的人，什么也不做，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捆绑，是丧失了自我的奴隶。因为回避受苦和悲伤，所以我们不能学习改变、感受、成长、关爱或生活。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5:3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112，属于轻度污染，伴有东南风4级，相对湿度是28%。要提示各位的呢，是在未来的3天啊，像雷雨加大风会有多次的天气变化。要提示各位的是，这3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出现，同时呢，局地会伴有大风和强对流天气。中午前后炎热暴晒，但是呢，雷雨来临时呢，又会导致体感温度骤降啊。最近3天，尤其是今天、明天和后天，出门时要带好雨具，防风防雷。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雨天路滑，出行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也要注意，因为降雨和晴天导致的快速的温度转换，会给身体增加感冒的风险，要及时的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3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有一个国王想从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做王位继承人，就给了他们每人一枚金币，让他们骑马到远处的一个小镇上，随便购买一件东西。而在这之前，国王命人偷偷地把他们的衣兜剪了一个洞。中午，兄弟俩回来了，大儿子闷闷不乐，小儿子却兴高采烈。国王先问大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儿子沮丧地说：“金币丢了。”国王又问小儿子为什么兴高采烈，小儿子说：“他用那枚金币买到了一笔无形的财富，足以让他受益一辈子。这个财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在把贵重的东西放进衣袋之前，要先检查一下衣兜有没有洞。”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有圈，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他有钉子但没有锤子，邻居有锤子，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那怎么办？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也许他匆匆忙忙，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什么事不满呢？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是他自己多心罢了。要是有人问我借工具，我立刻就借给他，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怎么能拒绝帮别人那么点忙呢？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我受够了。于是他迅速跑过去按响门铃，邻居门开了，还没来得及说早安，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留着你的锤子给自己用吧，你这个恶棍。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积极的心态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邢倩峰，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汪峰的《怒放的生命》。这首歌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能让您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

0: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邯郸临漳。这个地方呢，古称为邺，同时呢，也是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也是中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邺城博物馆的馆长王悦，王馆长，您好。
3: 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首先呢，也是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通过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啊，带着大家能云游博物馆。我们邺城博物馆呢，是刚好建在了邺城遗址的中轴延长线外380米处。嗯，也就是说啊，从我们博物馆这个大门口啊，往南走380米，就是当时邺北城的北城墙。
2: 哦，也是我们这个邺城遗址所在地。
3: 对，
2: 哎，所以很多网友可能就会问啊，咱们邺城博物馆为什么会相对比较偏僻？这就是原因所在。
3: 对，就是我们建到了中轴线上，也是我们刚好能守望整座邺城遗址。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沉浸式打卡邺城博物馆，走吧，
3: 走
2: 走吧，王馆长。
3: 嗯，
2: 哎，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非常雄伟的门头啊，叫邺城博物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建筑构造呢？
3: 这个邺城博物馆整个这主馆呢，是按照邺南城的正南门朱明门所建的。
2: 哦，朱明门。
3: 对，朱明门就是邺城的南大门。
2: 哦，
3: 1986年进行勘探和发掘啊，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也惊喜地发现，在城门的两端连接着城墙，城墙两端连接着双阙。
2: 哦，
3: 所以呢，我们也是取了两边的双阙，您看。两边呢，一边设置了一个阙，
2: 哦，这两边就是双阙。嗯，
3: 对，我们也是取了这朱明门的一个元素吧。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底绿字，非常的气派。
3: 是，
2: 嗯，
3: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展厅里。
2: 好，啊，刚刚我们从主城门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啊，非常宏大的这一个邺城复原的沙盘。
3: 嗯，
2: 可想而知，当时的这个经济繁荣非常的昌盛。
3: 繁荣，对。现在咱面前看到这个，就是整个邺城的一个复原沙盘了。
2: 嗯，
3: 会看到这不是有一圈城墙吗？
2: 啊，
3: 这个城墙里边，我们就称它为是内
2: 城。内城，
3: 对，整个内城它呈现了一个日字形。
2: 哦，
3: 日字。
2: 嗯
3: 嗯。你看中间有一道城墙嘛，把邺城分成两部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咱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
2: 好，而且这个在城墙外还有护城河。
3: 对，有护城河，而且你看护城河里面贴着这个城墙的凸出来的这一个部分，看见了没有？
2: 啊，对，
3: 这个部分像马脸一样驻扎在地上的，我们称它为马面。
2: 马面，
3: 对，马面，每一个马面里都可以盛放，就是18到25个这样的士兵。
2: 哦，哎，那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马面群，是不是由此而来的？
3: 对对，是的，其实看一个褶一个褶的嘛。
2: 哦，没错没错，
3: 就很形象。而且，邺城的马面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是不是有远有近？
2: 对，有宽的有窄的。嗯，
3: 远的地方呢，最远处是120米。
2: 哦，
3: 但是汉代的弓箭的有效射程是60米。
2: 哇。
3: 也就是说，他做到了无死角射击，
2: 真的是，而且我看
3: 防御能力非常的
2: 强。对对对，我看这个构造又有城墙又有护城河，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啊。
3: 对，固若金汤说的就是这个。
2: 哦，
3: 金指金城嘛，汤就是护城河。哦，对，这个城墙就很明显能看出来，把它分成两部分了。
2: 啊，这个城墙。
3: 对，
2: 嗯。
3: 然后我们看到呢，现在咱眼下这一个部分啊，就是曹操所建的邺北城了。
2: 啊，在这里。
3: 嗯，咱脚下的位置在这儿，邺城博物馆。
2: 对，我们其实很多游客来到我们邺城博物馆啊，很多就是想去追寻一下三国的这个文化。尤其是以曹操当时建邺城的时候会留下什么样的一些遗址啊或者构造。同时我还听说啊，这个邺城是当时曹操来之前他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给设计而成的。
3: 对，因为邺城啊，就是咱眼下看到这个邺北城嘛，咱们现在称它为邺北城，因为比较好分辨嘛。
2: 嗯，
3: 是首座啊，首座先规划后建设的城市。
2: 哦，
3: 就啥意思啊？在这之前不是没有宫殿，有，就比如说咱二里头殷墟，它是有的，但它都是成片出现的。
2: 嗯，
3: 就比如说啊，就通俗一点说啊， 我呢住在这里，
2: 嗯，
3: 咱俩关系好，
2: 嗯，
3: 我想让你离我近一点，
2: 嗯，
3: 我就在我的附近给你再建一个宫殿，
2: 哦，
3: 就导致这些是成片出现的，
2: 嗯，
3: 但是曹操到了这之后，他先画了一个图纸，
2: 嗯，
3: 就规划好，哎，我正中间这位置啊，就叫文昌殿，
2: 哦，
3: 就一个宫殿，然后旁边是议政殿，
2: 嗯，
3: 再往旁边我看到那个黄色区域，
2: 啊，就好像社区一样，
3: 对。
2: 嗯，
3: 就是社区，
2: 哦，
3: 而且是高级的社区，叫皇亲贵族住的地方，
2: 哦，
3: 七里，咱现在说的亲戚，
2: 嗯，亲戚
3: 就这么来的，
2: 哦，亲戚由此而得来啊，
3: 嗯，
2: 而且它的这个规划非常的科学和合理，
3: 嗯，
2: 又有办公的，然后又有住宅的。嗯，
3: 对，它主要就是这个分区布局嘛。
2: 嗯，分区布局，
3: 一个是中轴对称，
2: 对，
3: 一个是分区布局。它分区布局之后，这整个城市的运行效率就提高了。
2: 嗯，
3: 你想干啥，你就专门到那地方去就可以了。
2: 对对，
3: 而且整个城市看起来更加的恢宏巍峨啊，更加有气势，是吧？
2: 嗯，
3: 这一块叫铜爵园，也叫铜雀园，就相当于是后花园，它休闲娱乐的地方。
2: 哦，
3: 这台这个西城墙上这三个台子就是住
2: 铜雀台。
3: 对，
2: 哦，
3: 铜雀台、金凤台、冰景台，就它，
2: 啊，当时叫做铜爵台是吗？还是只有中间这个？
3: 雀是相通的。
2: 哦，
3: 嗯，爵跟雀在当时是相通的，这三个台子，
2: 嗯，可以看到这个铜雀台。刚刚您说的它有这个娱乐的功能啊，
3: 嗯，
2: 看我们这个绿植，包括城市的这个规划美化都非常的漂亮。
3: 展厅里是有个大的模型，一会儿我们再做详细的讲解啊。
2: 哦，就是在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展厅当中，就能看到
3: 大的三台。
2: 哦，
3: 嗯，
2: 那我们现在这个铜雀台还能看到它的
3: 夯土，可以4到5米的夯土是有的。
2: 哦，
3: 嗯嗯，现在在铜雀三台遗址公园内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在当时有1/3左右的最南边这个金凤台，
2: 金凤台
3: 它的1/3，
2: 哦，
3: 现在的遗址还是有的。
2: 嗯，
3: 然后铜雀台的话，也在这个公园以内，它夯土只有4-5米的一个状态了。
2: 哦，
3: 嗯，
2: 每次看到这个铜雀台，就想起那个诗句"铜雀春深首尔桥"。
3: 对， 对， 对，嗯，是。那个铜雀说的就是这个铜雀台，
2: 嗯，
3: 城墙以南这个部分呢，叫我们叫它夜南城，跟北
2: 城
3: 不是同时建的啊，不是同时建的，
2: 哦，
3: 中间隔了300多年。
2: 嗯，
3: 这个呢是因为北魏啊最后一个皇帝叫元修，
2: 哦，
3: 他不想再当高欢的傀儡皇帝，
2: 嗯，
3: 啊，所以就跑了，就投奔到了长安的宇文泰，
2: 哦，
3: 宇文家族在那边，
2: 哦，
3: 对，就建了西魏。
2: 嗯，
3: 然后高欢就说了，哎，你不想当我的傀儡皇帝，我就再立一个，所以就立了一个小皇帝叫元善建，就从洛阳迁都到了邺城。
2: 邺城，
3: 对，他来的时候呢是没有南城的呀，
2: 嗯，
3: 只有北城。我们刚才看到了，经过勘探和发掘，这个北城这个东西是2400米，
2: 嗯，
3: 南北是1700米，
2: 嗯，
3: 也就是说他们来的人非常的多，住不下。
2: 嗯，
3: 有多多呢，我们在文献当中是能找到的，叫赵夏三日车驾便发户40万，狼狈就到。40万户的人，
2: 嗯，
3: 咱不说别的，就说一家一口人，40万人，嗯，来了之后也住不下。
2: 没错，
3: 而且这个时期的北城呢已经经历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这4个朝代了。
2: 四个了，嗯，
3: 对，它也破烂不堪了，重修也住不下嘛，
2: 嗯，
3: 所以依着邺北城的南城墙建起了规模更加宏大的邺南城。
2: 哦，就是先有的邺北城，
3: 对，
2: 后面随着这个人口的迁徙啊，包括城市的发展，才有了邺南城。
3: 对，嗯，而且这个南城呢，看上去比北城更加规整，是吧？
2: 嗯，
3: 它是受到了这个北魏洛阳城和邺北城的一个影响。
2: 嗯，
3: 对，因为这个文献当中记载，它叫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摹写洛京，其制度盖取洛阳和北邺，意思就是受到了这两个朝代，
2: 哦，
3: 就它前朝的影响，
2: 嗯，
3: 又影响到后面的一些朝代的。
2: 嗯，
3: 所以呢，刚才呢，我们从这边过来的时候，哎，可以注意到这个点啊，就是这个城墙的拐角处是一个弧状的，
2: 对，
3: 嗯，是吧？
2: 嗯，
3: 一般的城墙。就是一般的城墙的这种弧状的呢，我们称它为龟城，这也是咱们国家首座龟城。
2: 龟城啊，哦，龟城
3: 的龟，
2: 对对，由此而得来。
3: 对，龟城。
2: 哦，
3: 因为呢，在建这座城的时候叫掘地神龟，大于方丈。
2: 嗯，
3: 就挖了一个这个龟，它这个面积非常的大，因此建了一个龟城，
2: 嗯，
3: 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说法，
2: 嗯，
3: 就是咱们能找到的相关的记载，
2: 嗯，
3: 但其实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这种弧状的啊，它的军事防御能力更强，
2: 哦，
3: 看到的更广，范围更广，
2: 哦，
3: 跟那个直角的相比较的话，
2: 嗯，
3: 所以我们会看到弧状的这个龟城、护城河、马面，
2: 嗯，
3: 可以说南城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非常完备的这么一个城，
2: 所以叫固若金汤。
3: 对，所以叫固若金汤。
2: 嗯，
3: 啊，对，这就是钟明门，看见了没有？
4: 啊，
3: 嗯，邺城的城门非常有意思啊，东南西北

0: 面都有，每一
1: 面都有城门，
0: 对，都有城门，每一面代表着一个季节，
1: 嗯、
0: 春夏秋冬。
1: 哦，那朱明门是
0: 夏季呀、啊，
1: 夏季，
0: 这不是南面
1: 启
0: 厦门，朱明，朱代表南方嘛，朱雀代表方位南方，
1: 嗯、
0: 而且朱明时节樱桃熟，朱明就是夏季，
1: 夏季，
0: 然后。这边第一个门叫上丘门，这边第一个门叫建春门，就正好是东南西北。
1: 哦、
0: 那接下来咱们
1: 四个季节，
0: 对，
1: 嗯，
0: 来，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打卡我们的展厅了。
0: 好的。
1: 嗯、
0: 然后
1: 咱们一共有几个展厅？
0: 我们一共是四个长蛇展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1: 沙盘、
0: 中厅、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序厅、
1: 嗯
0: 啊，一共相当于是六个厅。
1: 哦、
0: 啊，在我们序厅呢，主要就是以中轴线嘛，就凸显这个中轴入谷，因为邺城呢是一个中轴对称，就相当于都城规划的这么一个肇始之地。
1: 哦，
0: 在我们序厅呢，咱其实是放着两件。嗯，比较重量级的文物的啊、
1: 嗯，
0: 咱可以看其中的一件，像这一件是国家一级的一个文物。
1: 哦，这个远观就非常的精美啊，
0: 很震撼是吧？
1: 对，
0: 雕工雕刻很精美，体量非常的大
1: 啊。
0: 啊
1: 它叫大型的彩绘复联座、
0: 嗯。对，复联座、嗯、上面应该是有一个造像的。
1: 哦，
0: 啊，有一个造像，应该是一个。
1: 它是个底座。
0: 对，
1: 嗯、
0: 哦。然后整体上我们看上去上面是圆形的啊，
1: 嗯、
0: 下面是方形的，
1: 方形
0: 一整块材质雕刻而成。
1: 哇、哦。
0: 你仔细的观察它呢、嗯、它是一个青石的，
1: 对，因为有一些颜色、
0: 对，但是里面还含有一些玉、
1: 哦、
0: 我们一般称它为民石，王字旁加一个人民的民、
1: 哦、
0: 啊，四玉的美食、
1: 嗯、
0: 啊，这个意思、
1: 哦、
0: 雕工雕刻非常的精美啊、
1: 嗯、
0: 这一圈的莲花花瓣它每一朵都是
1: 不一样的，
0: 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展厅了啊。
1: 这是第一个展厅，
0: 是它讲述的是史前到秦汉时期的邺地。
1: 嗯
0: 嗯，因为邺城嘛，
1: 嗯，
0: 在那个时候属于古黄河流域，
1: 嗯，
0: 太行山前面的一个冲积扇平原，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邺城啊，就很多人都问说，你邺城这么个地方，怎么就作为？三国
1: 六
0: 朝古都，
1: 对对，六朝古都。
0: 其实它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很远啊，因为你看我们这个馆上面有个漳河入馆的这个小灯带啊，其实就是嗯，古代的人都是沿河而居嘛，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慈善文化呀，包括裴里岗文化、仰韶文化，都是分布在漳
1: 河
0: 南北的，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它要是跟这个山上比。跟那种山上比的话，它交通它要便利一些，
1: 对，
0: 土壤它没有那么贫瘠。
1: 嗯，
0: 哎，你要是跟这个大河下游比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多的洪水的威胁。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地方适于人类居住，
1: 嗯、
0: 它早期就奠定好了一个基础。
1: 哎、
0: 嗯，
1: 有得天独立的这样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
0: 对，
1: 嗯，所以像您说的，追根溯源，它要远远，就是。源自于岐山文化，
0: 对对对，
1: 可能很多人就是听说这个邺城文化起源于三国，其实并不是，
0: 嗯，在
1: 它的时间更早，
0: 对，更早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位人物啊，他叫齐桓公，
1: 齐桓公，
0: 对，大家都听过，
1: 嗯、
0: 是吧？
1: 尤其是小学课本当中背诵的，
0: 啊、是小白，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春秋时期有五霸嘛，齐桓公啊，他是五霸之首。他为了平衡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啊，就建了很多的军事城池。
1: 嗯、
0: 这其中呢就有五路、中牟、邺、盖和母丘。邺、
1: 哦、
0: 呢是其中一个。
1: 哦，当时就有了。
0: 对，当时就有了，
1: 哦、
0: 说明在这个时候邺的军事地位就凸显出来。你想啊，他在全国各地啊，
1: 五霸之首。
0: 对，他就建了几个地方啊，
1: 嗯、
0: 为了保护这个周天子，是吧？
1: 对，
0: 他就选中了邺城。
1: 邺城。
0: 对，说明这个地方他很重要。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再往后呢，就到了战国时期。那战国时期呢？其实春秋和战国在当时是没有这个朝代的，它在当时都叫东周，
1: 对，
0: 是咱们人为的给它分出来的。
1: 对对，
0: 那人为分就有一个人为的分界线，叫三家分晋。
1: 三家分晋，
0: 对，分晋、
1: 嗯、
0: 把那个晋文公的晋给分了，
1: 分了
0: 就当时的这个韩哀侯、魏武侯和昭晋侯，他们三家就是，哎，这哥几个商量好了，
1: 嗯，
0: 说咱别打了啊，
1: 嗯，
0: 咱分吧分吧哈，
1: 啊、
0: 然后
1: 分分家产，
0: 哎、
1: 分分地域，
0: 对，分了、嗯、就把晋文公的给分了。分完之后呢，他们三家和其他几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就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的、
1: 嗯、
0: 对局面。
1: 嗯，
0: 邺呢刚好处于魏国和赵国的交汇处，
1: 哦、
0: 在当时它属于魏国。
1: 魏国
0: 对现在的临漳县呢是属于邯郸市，但邯郸在当时是属于
1: 赵都
0: 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所以如果咱们现在这样临漳邯郸这么走啊，在当时估计需要护照，
1: 对对，嗯，
0: 这个人物叫西门豹，
1: 对，也是非常的熟悉啊，
0: 嗯、
1: 西门豹治水，
0: 对，
1: 嗯，
0: 咱们这个人教版小学四年级啊，
1: 嗯、
0: 这个下册。

0: 第八单元西门豹同路之夜，说的就是他，
1: 记得好清楚。
0: 是，
1: 这都是我们熟悉的人物啊，有小白、管仲，还有西门豹。
0: 对，我们经常有这个研学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带着课本去旅行。
1: 对，
0: 然后经常会有这样一些的小的活动啊，在这里举办的。你看当时呢，这西门豹他来了之后，他是叶县的第一位县令嘛，
1: 对
0: 啊，在这里呢投屋。置业啊，破除了迷信，后来呢又带着老百姓啊在这个位置修了
1: 治理水域。
0: 对，就是修了12条渠。在那之前怎么这个水来了之后他们都一个字儿堵，他不堵了，他疏通。
1: 对，疏通灌溉良田。
0: 对，对，疏通之后再灌溉，那这样就是农业也有了发展，使邺城成为非常富庶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感念他嘛，就修建了很多的西门豹祠。所以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展厅里啊，就是展出了这么一件西门豹祠的奠基石
1: 拓片。
0: 这是原件
1: 儿，这是原件
0: 儿，上边是拓片，
1: 上面是拓片，
0: 对，那上面的字迹呢也是清晰可见的啊，
1: 现在还能看到
0: 啊，包括这个赵明诚的金石录，当中也有收录了这一块，你看这个是赵明诚当时的金石录，他这个收录的要比咱们现在展厅里看见的这个要更多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个的时候比咱们现在看到的时候要更完整一些，
1: 对，因为他是残石了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可能有些都看不清楚了，
0: 是，包括那个唐朝著名的诗人汪尊还写了一首诗啊，叫西河，内容呢是花貌年年逆水滨，俗传河伯取生人，自从明载投屋后，直到如今鬼不神。就是在歌颂他投屋之夜这么一个壮举。我们再往前边呢，就到了第二个部分啊，讲述的就是曹魏时期的邺城了。
1: 曹魏时期的邺城也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啊。
0: 对，曹操呢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展厅啊，就是设置了很多的情景在线啊，映入眼帘的有我们的
1: 官渡之战。
0: 这边这个人物就是曹
1: 操。曹操也是通过官渡之战之后来
0: 到
1: 邺城建
0: 成的。然后216年的时候啊，他被汉献帝刘协封为魏王，在当时他有个政治特权叫入朝不趋，见履上殿，暂拜不明。啥意思呢？就这个形象就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上朝的时候不着急，慢慢悠悠地走。然后能带着兵器，然后可以穿着鞋。暂拜不明就是你不可以直呼他的大名。你得说曹丞相啊，魏王。你不能叫他阿蛮，也不能喊他曹操，对，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就短短几个字儿啊，但是其实呢，就彰显了他特殊的一个政治的地位。对，咱们中华上下5000年啊，其实有这个特权的只有8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然后这边呢，我们又展示了当时这个曹操营建邺城的一个历程。
1: 建城史。
0: 对。
1: 曹操其实也是在这个西门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成基础
0: 上。
1: 对，
0: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汉代的空心砖，这也是原件
1: 啊，
0: 体量也是非常大。
1: 空心砖，
0: 对，空心的，
1: 里面是空的是吗？
0: 对，
1: 侧面
0: 可以看出来它是空心的。
1: 但这个砖上面的这个
0: 花纹，
1: 非常漂亮。
0: 对，你看每一个方纹里边啊，都是9个点点。这一排圆圆的，我们称它为乳钉啊，凸起的乳钉都是5个，9和5这个数字呢，
1: 95之尊，
0: 对，非常尊贵的嘛。
1: 这源于此是吗？你看它这个花纹设计，每个就是菱形里头有9个点。
0: 对，然后是空心的，早期呢是皇家贵族用来铺地面的
1: 铺地面的。
0: 到了后来呢，就逐渐演变成了在墓葬当中使用，因为它具有防潮、保暖和隔音的效果，空心嘛。到后来的时候，明清时期啊，这人们就发现了前朝的空心砖，发现它体量好大呀，刚好可以放古琴。
1: 的确是啊，你看它的这个体积，
0: 对，刚好可以放古琴，因为古筝和古琴还是两种，古筝声音比较大，
1: 对，
0: 古琴声音就略微的小一些，
1: 对，
0: 它放到这个上面，能起到一个共鸣的效果。
1: 没错，因为它空心就把声音给扩大了。
0: 所以到现在咱们很多的一些音乐，大家依然在古琴的下面放的是空心砖，只不过材质发生了变化。对，这个是粘土烧制而成的。那在它旁边我们展示的这个是在金凤台上出土的一个石狮门砧。
1: 金凤台，
0: 对，
1: 铜雀台之一。
0: 对，铜雀三台之一对，这个是东魏北齐时期的啊，这个非常的震撼啊，看起来。而且呢，跟咱们平时看到那个狮子啊，也不是很一样啊。
1: 没错，有可能前面狮头有点像，但是后面就不太一样。
0: 对，因为咱现在一般看到的狮子啊，都是在这个
1: 大门口两边。
0: 对。

0: 出现的，
1: 嗯，
0: 而它呢是跟整个门结合在一起的，
1: 哦，
0: 是吧？我们会看到上面的那个位置啊是门框
1: 啊，就是，
0: 啊，这里是门框
1: 啊，门框
0: 啊，这个位置呢是门槛，
1: 嗯，
0: 这个位置是
1: 门轴，
0: 门轴，
1: 嗯，
0: 对，它就是跟。

0: 在一起实施门针。
1: 实施门针。
0: 对、哦、这个时期的狮子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它不像这个唐宋以后它世俗化了、
1: 嗯、
0: 比如说就可以舞狮子呀、
1: 嗯、
0: 包括前面可以又有绣球啊这一类的啊、
1: 哦、
0: 在这个时期身份地位
1: 权力的象
0: 征。对对、
1: 嗯、
0: 而且还因为一些这个佛学的传播啊，然后把它就是神化了、
1: 哦、
0: 啊，在这个时候，
1: 嗯，
0: 我们再看到后面，这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呀，
1: 啊，这个是大开眼界啊，
0: 嗯、
1: 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这一件呢是在铜雀台原址出土的、
1: 哦、
0: 啊，1986年的时候啊，哦、在这个铜雀台的这个西北吧的一个方向挖了一个探沟，
1: 嗯、
0: 哦，很幸运在这个探沟当中就出土了体量这么大的一件螭首，
1: 嗯，
0: 这件螭首全长呢近2米，1.91、1.92米啊，
1: 嗯，
0: 高呢是这个48公分嘛，宽有33公分，
1: 哦，
0: 而且2008年的5月到2009年的3月，它还被空运至日本去参加大三国志展，对，
1: 出差去了，
0: 对，经常出差，
1: 嗯、
0: 他经常出差、
1: 嗯，
0: 咱们国内外他是，嗯，
1: 嗯，
0: 来回来，他比咱走的都多。
1: 对，青石脚赤手有点忙，
0: 是，主要是呢，它是一个，就通过它，你就可以感受到当时这整个建筑的非常的宏伟，包括那个时候统治者的一个雄心壮志啊。
1: 嗯嗯。
0: 它主要分成两部分，
1: 嗯、
0: 你看啊。前半部分的对
1: 赤手，
0: 对赤手这一部分跟后边比，它是经过打磨的，
1: 哦，
0: 雕工雕刻非常的精美。
1: 它是一整块，
0: 一整块青石，
1: 哦，
0: 一
1: 整
0: 块青石。
1: 嗯，
0: 然后前面我会看到呢，它这个表情也非常的夸张，
1: 嗯
0: 啊，神态很夸张，大张着口是吧？
1: 嗯，
0: 牙齿也是外露的，
1: 怒目四睁。
0: 嗯，对。然后那个鼻子，你看到鼻子还是一个象鼻，对、
1: 哦、
0: 象鼻的一个形态。
1: 嗯，我们可以正面这儿、
0: 嗯、
1: 就非常直观的看到它
0: 是
1: 往上翘的。
0: 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跟其他螭首就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体量比较大，这个位置在拐角处，它叫角螭首、
1: 嗯，
0: 在每一个柱子下面都有一个螭首，叫小螭首。
1: 哦，
0: 这个柱子叫望柱。
1: 望柱，
0: 眺望的望，
1: 哦，
0: 望柱，每一个望柱下面都是有螭首的，
1: 嗯，
0: 而且那小螭首嘴的位置它是有个洞的，
1: 哦，
0: 啊，会排水，也就是说，
1: 哦、
0: 当咱们去故宫或者是去天坛，
1: 嗯，
0: 啊，一到下雨的时候有千龙吐水这个盛景
1: 啊，对，
0: 其实都是归功于这个小螭首的，
1: 哦，
0: 啊，它是也是一个城防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对，我们身后这边是铜雀三台的一个复原模型啊，
1: 嗯。
0: 这三个台子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刚才我们在沙盘上有看到它的位置啊，依着西城墙而建，呈南北走向，
1: 对，
0: 自南向北的意思是金凤台、
1: 金凤台、
0: 铜雀台、冰景台、
1: 冰景台，
2: 对，
1: 啊，
0: 最南端的金凤台呢，它一开始叫金虎台，老虎的虎，
1: 老，哦，
0: 嗯、为了避后赵时期石虎皇帝的名讳，就把它改名为金凤台，
1: 金凤台，
0: 啊、是点兵点将的台子，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点将台。
1: 点将的、
0: 嗯、中间这个主台呢叫铜雀台，是用来宴饮宾客、吟诗作对的。
1: 哦，
0: 外来的使臣来了就可以在这儿来招待他、
1: 会
0: 待他。对、嗯，然后最北边这个台子，它叫冰景
1: 台。啊，冰景台。
0: 冰景台、
1: 嗯，
0: 对，你看上面那像粮仓一样，它其实都是冰景。
1: 哦，
0: 啊、很深，18到20吧，差不多这样一个样子。
1: 冰景台顾名思义是
0: 放冰块的。
1: 哦，
0: 嗯、
1: 放
0: 冰
1: 块的一个井。
0: 对、
1: 哦，
0: 冰块、粮食和煤炭啊。
1: 储存、
0: 对，都放这里、
1: 哦。
0: 你到夏天的时候啊，就冬天的时候从漳河那运过来冰块，到夏天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个冰箱，
1: 冷藏冷冻。
0: 对，
1: 嗯，
0: 另外呢，你看把那个冰井盖一掀开之后，凉气儿一冒出来，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
1: 嗯、哦，
0: 咱这个中国煤炭史啊当中还有记载说，曹魏冰井台是最早贮藏煤炭的地方，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1: 粮食啊物资
0: 以外、
1: 嗯，
0: 它还可以放煤炭。
1: 嗯
0: 嗯
1: 哦、
0: 啊，因为呢，它体量比较大、
1: 嗯，
0: 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
1: 嗯
0: 嗯，三台之间呢是相隔了60步，上面有两个木桥相连接啊，这俩木桥就是传说中的大桥和小桥。
1: 哦，哦由此而得来是吗？
0: 对，因为咱你刚才在沙盘您有提到这个“东风不与周郎便，
1: 铜
0: 雀
1: 春
0: 深锁
1: 二
0: 乔”
1: 啊，这个三个。
0: 这铜雀说的是铜雀台，
1: 铜雀台，
0: 但是那个二乔是两位美女，
1: 嗯，
0: 但其实这美女是没有来到过邺城的，
1: 具象化到了我们
0: 这、
1: 那个、
0: 啊，这是两个桥，
1: 嗯
0: 嗯，
1: 构架三个台的两个桥，
0: 嗯，这俩桥也很厉害，叫诗。邺城呢还是建安文学的一个发祥地啊，
1: 嗯，
0: 然后
1: 建安七子，
0: 对，我们看到这块呢，当时啊建安七子在这里慷慨而歌，
1: 嗯，
0: 是吧，留下了很多的这些诗作，
1: 嗯
0: 嗯。可以说建安文学呢在当时是开一代文学之先锋，成万载文学之典范啊，对后世影响真的是很深远啊、
1: 嗯、所以说这个邺城在曹魏时

0: 时期，不光它的政治经济达到了相对比较顶峰，我们的这个文学也非常有造诣。
1: 对对
0: 嗯，
1: 对。
2: 在北京，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到楼上再去看一看，因为咱们楼上还有两个，
0: 还有展厅，
1: 对，还有两个展厅。
0: 刚刚我们就主要集中在我们楼下的两个展厅，了解了咱们邺城的历史发展。
1: 嗯嗯。对，然后我们楼上呢，主要就是十六国时期和东魏北齐
0: 哦，
1: 啊，这两个时期的。
0: 十六国时期和东魏北齐，嗯，
1: 对，因为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六个朝代嘛，
0: 嗯，
1: 楼下把曹魏咱讲清了，
0: 对，
1: 然后到楼上呢，咱们就可以
0: 六朝的了，
1: 对，这十六国，
0: 嗯，十六国，
1: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
0: 少
1: 数
0: 民
1: 族，对，相继都拥入到中原，成立了一些政权，
0: 哦，嗯，
1: 而这个时期的后赵、冉、魏和前燕，它都是在邺城建都的。
0: 哦，
1: 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这个建筑构件啊，跟咱们前面看到的就是有很大的区别，
0: 不太一样了。就首先你看映入眼帘的这个相当于一个复原的一个造型嘛，
1: 嗯，
0: 就跟楼下的非常不截然不同，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看这一件就是原件，
0: 哦，
1: 就是
0: 我们这个模型上现在我们正冲着这个，
1: 对，
0: 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呢？
1: 它叫大赵万岁啊，这样的这么一个，
0: 是个瓦件，
1: 对，叫瓦件，也叫瓦当，哦，
0: 白灯，嗯，
1: 对，它是三个合在一起的
0: 哦，三个，
1: 因为它是在垂脊一端的位置嘛，就刚才咱们看到模型那儿啊，
0: 嗯，
1: 它垂脊一端一层一层的，它就会漏雨，
0: 嗯，
1: 它就需要有一些东西把它给封住
0: 哦，
1: 所以这个时期它就出现了这种三个瓦叠在一起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再到后来逐渐的演变的过程当中呢，就由这种平面的就演变成立体的
0: ，
1: 对，就成了羌兽啊，
0: 哦，
1: 啊，就这一类的，
0: 嗯，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大赵万岁这几个字是清晰可见的。其实，在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这个汉字，嗯，就是文字的瓦当已经不流行了，
0: 哦，
1: 就是比如说啊，咱们看到之前前面的。
0: 前面就是秦朝汉瓦，
1: 对对，
0: 哦，现在已经
1: 有很多的字儿是吧？什么未，嗯，什么长乐未央啊，
0: 对，
1: 千秋万岁呀，啊，
0: 嗯嗯，
1: 就这种的。
0: 嗯，
1: 到后来呢，其实就开始流行一些植物纹的瓦当。 啊，然后但是在这个时期，为什么文字的瓦当又突然间又盛行起来了？其实就是跟他那个少数民族，咱们这民族
0: 融合
1: 是有关系的。你想啊，这些少数民族啊，从那儿到了中原，他当家做主了，
0: 对对对，
1: 他希望跟中原的文化进行融合，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0: 嗯。

0: 对吧？所以首先他就要学什么？学汉
1: 字。汉
0: 字，哎，就跟那个小孩写字儿一样，会发现他不是很规范，跟咱们那个字儿啊，就是长乐未央啊，千秋万岁啊，那个字儿
1: 四四方方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大小不一，
0: 是吧？
1: 嗯，形状各异，
0: 对，
1: 四个字
0: 很有特色啊。这个大背景下就是留下的一个，
1: 嗯，
0: 包括这个石柱残块。
1: 这个石柱残块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个
0: 罗马柱，
1: 罗马柱
0: 是吧？啊，因为那个它呀，你看咱们汉代的时候，本身咱自己有一种柱子叫竖竹柱啊，
1: 哦，
0: 就是像这个竹子捆到一起一样的那种，也是石头材质的，
1: 嗯，
0: 一节一节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看到旁边这是罗马柱，
1: 对，
0: 啊，就相当于是在这一个时期两个融合了之后，形成咱们面前的这种石柱，
1: 哦，由竖竹柱和这个罗马柱相结合。呈现到我们现在这个石柱，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建筑风格，我们早就有这样一个。
0: 对，其实它西方很多都是受到咱们这个东方的一些
1: 启发，
0: 对，影响，至少有
1: 影响。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展厅呢，你会看到不同的瓦当，
1: 对
0: 啊，就比如说植物纹的，包括大昭万岁的，还有富贵万岁的。
1: 富贵万岁的，
0: 对。
1: 我们看看这个展柜当中的啊，这些瓦片。
0: 是呀，
1: 嗯，
0: 这个是最有特点的，叫半人面瓦石件。
1: 我们镜头可以给个特写啊，这个它的容貌吧，
0: 嗯，
1: 特别像我们那个三星堆里的
0: 金面小人
1: 啊，金面小人，
0: 很像啊，
1: 眼睛非常大，而且凸起，
0: 嗯，
1: 脸盘也非常的大，
0: 是，
1: 嗯，
0: 具有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
1: 特
0: 征，特
1: 征，
0: 对，有西域的这种特色啊，
1: 嗯，
0: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博物馆大门口就是根据这个。啊，按照1:50的比例放大制成的，
1: 哦，
0: 包括我们博物馆的 logo 也是以这个为原型的。
1: 哦，
0: 现在呢，这个半人面瓦石件啊，在咱们国家大量出土的有龙城、平城和邺城。
1: 邺城
0: 啊，邺城是其中之一，龙城是辽宁朝阳，
1: 嗯，
0: 啊，平城是山西大同。
1: 嗯，
0: 这三个地方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鲜卑族待过的地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半人面瓦石件啊，它应该是鲜卑族的图腾。
1: 哦，嗯，
0: 而它所放的位置啊，就我们看。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瓦当，它是在那檐头瓦嘛，
1: 对
0: 对，在堵头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它是在什么，在两个铜瓦中间的堵头的位置叫当沟，
1: 哦，
0: 在那儿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1: 哦，
0: 所以来到这儿之后，来到这个展厅，你可以更立体更全面的去了解古代的这种建筑，
1: 嗯，
0: 包括这古人的智慧，非常的了不起。
1: 对， 对， 对，
0: 嗯，
1: 在建筑当中有非常多的巧思在里面，
0: 对，
1: 嗯。
0: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北方民族南下路线的示意图啊，
1: 嗯，
0: 就说为什么他们要来到中原呢？那地方他待得好好的，他来这儿干什么，是吧？
1: 嗯，
0: 我们看到最上面啊，从这个嘎仙洞，
1: 黑龙江，
0: 嗯，对，黑龙江啊，
1: 嗯，
0: 就是在咱们现在大兴安岭的那么一个地方。
1: 哦，
0: 嘎仙洞呢，属于他们鲜卑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他们有更多的记录，
1: 嗯，
0: 所以嘎仙洞是他们现在比较公认的，就咱们比较公认的这么一个。发源地，
1: 嗯
0: 啊，相当于从嘎仙洞开始，那地方很冷啊，
1: 嗯，
0: 你看-40多度啊，
1: 对，
0: 环境非常的艰苦，
1: 嗯，
0: 他一直都想南下，但他不能南下，他只想，他不敢，为什么？
1: 啊，
0: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匈奴在这边，
1: 嗯，
0: 他打不过人家，所以他就一直在那儿，
1: 嗯。
0: 后来呢，当匈奴西迁之后，他就此就着这个机会，噔，
1: 嗯，
0: 就开始南下了，
1: 哎，趁机而
0: 南下，
1: 嗯。
0: 首先第一站他到了呼伦贝尔这一片，就在那儿有大泽嘛，
1: 嗯，
0: 是吧，再往下呢到了这个阴山、圣乐、平城、洛阳，
1: 洛阳
0: 最后汇聚到了
1: 邺
0: 城，就是一路南下，
1: 一路南下， 嗯，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那跟这个整个沿线的包括少数民族包括这些汉族，它是形成了一个
1: 融合
0: 的，融合，
1: 嗯，
0: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期的这些所有的生活器具也好，这个名器也好，都是带有着民族融合的一些特色的啊。
1: 嗯，我们看看这个馆陈当中啊有这些，
0: 嗯，
1: 首先今天是马年嘛，
0: 嗯，然后那个它的这个首先它非常的
1: 肥硕，
0: 对，嗯，而且有意思的是它这个脚的位置像独角兽一样
1: 啊，
0: 有一个
1: 这个马首
0: 是吧，
1: 对，马首呢有一个突出的地方，
0: 嗯，对，
1: 嗯，马耳中间，
0: 为了去区分马的这个身份地位啊，嗯，然后就在当时啊就有一个习惯，就把马鬃的位置剪成一个尖儿、两个尖儿和三个尖儿，
1: 哦，就是这个位置，嗯，
0: 被称之为一花马、二花马和三花马，
1: 哦，
0: 三花马的规格最高，
1: 嗯，
0: 被称之为御马，就是
1: 皇
0: 帝乘坐的马，
1: 嗯，
0: 但是我说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脑海里想，哎呀，上学的时候背了一首诗李白写的，
1: 对，
0: 是吧，五花
1: 马三
0: 金
1: 裘。

0: 忽而将出
1: 换
0: 美酒。
1: 美酒
0: 说这个三花马规格最高，为啥李白他要写五花马？
1: 对，
0: 我们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啊，有两种解释。一种呢说的是说这个马的身上会花朵。啊，叫五花马。
1: 嗯
0: 啊，另外一种呢，也是我们普遍认可的一种，就是说为了避讳。
1: 哦。
0: 啊，就在当时呢，为了避皇帝的讳，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艺术表达形式，比如说唱戏、评书啊，包括这些当中，你不能用三花马，你只能用
1: 五花马。
0: 对，这是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
1: 哦、
0: 包括这个马鼻子这儿啊，这有个小球球叫道，是道奇的那个道啊，
1: 哦、
0: 那个字儿也比较难写。
1: 嗯。
0: 那个道呢，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1: 哦。
0: 啊，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车标。
1: 哦。
0: 你从远处一来，一看到这个道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谁的车队来。
1: 对对、
0: 嗯，是这个样子的。
1: 嗯嗯，这个在马的身上的一些，可以说是构件吧，都能体现到主人的这个身份地位。
0: 是，
1: 嗯
0: 嗯，我觉得古人还是非常讲究的。
1: 对对、
0: 嗯，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个图啊。
1: 嗯，
0: 这个丝绸之路呢，我们可以看到邺城的位置在那儿呢，它刚好呢、
1: 哦、
0: 是处于古丝绸之路的北线和中线的一个南北通道之上。
1: 哦
0: 啊，它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啊，咱们简单通俗一点说呢，就是说。你这些商人，你别管从哪个方向来，他最后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都城。
1: 嗯，
0: 对，
1: 因为要达到这个商贸物流交流。嗯，
0: 所以在作为都城时期的邺城，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嗯，最后呢，咱们过了这儿啊，就可以来到第四展厅，讲述的呢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
1: 嗯，
0: 首先看到的这个就是邺南城的朱明门。
1: 朱明门，
0: 嗯，对，朱明门。这个我们博物馆就是按照这个建的，而且尤其站到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跟那个北京故宫午门基本上一模一样。
1: 嗯，
0: 所以它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
1: 嗯，因为在中轴线上。
0: 对，在中轴线上。
1: 嗯，
0: 两边这两个就是阙。
1: 阙。
0: 嗯，
1: 两
0: 阙。
1: 它这个阙的意思是什么呢？
0: 一开始是城墙豁口处了一个岗楼
1: 啊、哦，岗楼
0: 的意思、对，具有军事防御能力。到了汉代以后呢、
1: 嗯，
0: 就演变成了宫殿前大门外，代表着皇权和威仪等地的建筑物。
1: 哦，
0: 这不是两个阙吗？
1: 嗯，
0: 两阙之间往往是一个通道，阙、然为道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1: 哦，阙然为道。
0: 对，阙然为道，包括咱们经常背的这个。
1: 哦，
0: 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说的就是城墙外面的阙。
1: 哦，
0: 不知天上宫阙，
1: 今
0: 夕是
1: 何年？
0: 对，说的就是皇宫外面的阙。
1: 哦，
0: 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其实生活中，
1: 嗯，
0: 在博物馆里就很多，你就可以具象化。
1: 对，
0: 嗯，非常很了不起。
1: 可以穿，可以看这些文物穿越时空，感受到当时的是一个怎样的繁荣盛景。嗯。
0: 是。
1: 哎，我们看看这个啊，这个叫什么？这个还挺有特色的啊，
0: 嗯、
1: 而且保存的看着，相对比较完好。
0: 完好。
1: 嗯，
0: 这是一个螭尾啊，也是现在为止呢、咱们国家比较完整的、最为古老的一件螭尾。
1: 哦。
0: 因为隋唐之后呢，螭尾就演变成了螭吻，就吞脊兽啊、
1: 哦嗯，
0: 所以咱们现在看到它还是非常的珍贵的。
1: 嗯。
0: 它的位置呢是放在正殿正脊两侧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朱明门、啊
1: 上
0: 面。
1: 最
0: 上
1: 面。
0: 对。
1: 最上面那两个角叫螭尾。
0: 是。它主要起到装饰作用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后面有个洞。嗯，这个洞呢会
1: 这儿有个洞，
0: 对，剑之类的金属直通地下，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避雷针。
1: 哦，
0: 嗯，果然很有智慧啊。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美国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的时候啊，它是1557几年的时候、但是咱们这个
1: 在古人是早早就有这个发明了，
0: 500多年，比他这是534年左右吧、
1: 嗯、
0: 就是比他早1000多年，咱就已经用上了。
1: 对，
0: 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嗯，
1: 既结合了艺术方面的美观、又结合了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生活功能性的作用。
0: 对，
1: 嗯，真的是这个古人的智慧，这个不可想象啊！
0: 是，古人非常的有智慧。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走进博物馆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对，包括我们能留下这些文物，包括我们看到这些文物上的一些铭文留下的啊、其实它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 对，通过这些文物，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个历史变革以及文化传承。
0: 嗯，
1: 啊，一砖一瓦就能感受到当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真的是像穿越一样啊！
0: 是，
1: 我相信很多人会站在这个博物馆前、馆陈之前，看到这个文物的时候，脑海当中应该就已经有那当时的这个画面了。
0: 对。
1: 嗯，
0: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宫城区、就是对于宫。

0: 城区的考古呢，是始于2015年的。我们身后这张图，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有十几年的时间啊，他会发现的一些遗迹遗物都是沿着一条中轴线分布的。您看是吧？
1: 那个这块儿，最中间的这个，
0: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是整个工程的，
1: 对，
0: 然后就比如说这纸车门，到这儿呢就是文官像。下文官应该是下轿，武官下马，就谁也别乘这个交通工具了。
1: 对，从这儿开始，纸车门，
0: 纸车门，然后再往里面是断门，仪容仪表整理一下，
1: 整理一下，
0: 对，然后再往里面昌河门，这个昌河门就是太极殿的一个正门，是这样的，就是进入昌河门就进入了太极殿，太极殿的什么规格，就相当于现在北京故宫的乾清宫，就是皇帝，不是乾清宫，是太和殿，相当于太和殿啊，这个是
1: 文武百官入太和殿，
0: 对，就是他人生当中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啊，登基啊，封后啊，都是在这个太极殿，是这样的。然后再往里面走呢，就是朝阳殿，就他日常上朝的地方，日常上朝的地方。就虽然呢，就是说太极殿它规格比较高，但是它不能每天都去，所以朝阳殿这个位置就是他日常去的一个地方，离他居住的地儿206也比较近啊。这206在当时呢叫显阳殿，就是皇帝休息办公的地方。206后面就是209，就是皇后居住的地方，
1: 后宫，
0: 对，后宫就到了后宫，就相当于是坤宁宫，在当时呢叫宣光殿，所以我们在这个展厅设置了一个玻璃墙，
1: 也是中轴线，相当于
0: 中轴线，然后另外呢也是把每一个建筑相当于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展示出来，很直观的可以感受到，
1: 对，因为这个编号我们就可以对应到我们这个示意图当中，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都没有看到它的实物
0: 啊，因为现在都是遗址
1: 出差了，
0: 对，
1: 也都出差了，
0: 文物是出差了，文物是出差了，
1: 对。
0: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窑址啊，这个是曹村窑，
1: 曹村窑址，
0: 对，2009年在叶北城东城墙大概500米的位置发现的，
1: 叶北城，
0: 对，
1: 就是曹操所建的这个
0: 叶城的东面，它呢也是北朝时期比较早的一个窑址了，
1: 你看我们这个馆陈当中就有这个，
0: 各种，这个是一个黑釉的，
1: 黑釉的，
0: 我们也叫酱釉，很精致呀，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些博物馆这些展柜当中看到的这些文物啊，它不仅仅是一件文物啊，它更是咱们现在能连接过去和现在这么一个桥梁，能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去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做的一个，也是我们期望的一件事儿。
1: 当然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观众啊，包括游客，能够看到这些由历史岁月洗刷能沉淀下来的这些文物也非常的荣幸，能够看到这些文物宝藏还依旧保存的完好，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具体的文物宝鉴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况，
0: 我们这个展厅呢是佛学红传中心地嘛，因为邺城呢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呢是光寺院就4000多所，僧尼8万多人，占全国人口1/10啊，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嘛。那在这里边呢展示了很多的造像啊，这一件呢叫一佛二菩萨，是仿旧造的，因为可以看一下上面颜色呢都是1500多年前留下的，就这个贴金跟彩绘都是当时的颜色。而且这雕工雕刻也很精美啊，采用了一种画雕结合的方式，有画有雕塑，
1: 有绘画又有雕塑，
0: 对，上面还有两个活灵活现的飞天，而且最重要的是啊，它非常的珍贵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有铭文
1: 啊，而且你看它前后左右都有这个，
0: 对，都有
1: 设计和雕刻，
0: 它这个铭文的内容呢在里面呢，你看啊，清信氏佛弟子房
1: 在它的背面，看，
0: 对，仿旧造，这释迦像一曲啊。
1: 仿旧造是什么概念？
0: 仿旧就是这个供养人他是供养人的名字叫仿旧，而仿这个姓氏呢是鲜卑族的乌隐改过来的，因为当时这个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叫这个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胡汉通婚，对吧，他本身拓跋说我不姓拓跋了，以后我姓汉姓，我姓元，所以拓跋宏就改成了元宏，在这个时期呢从上至下这些老百姓们，你看乌隐它就改成房，所以在这个时期就是房旧造，就体现了这种
1: 民族
0: 的
1: 融合，
0: 而且我们再看它旁边这个供养人的这个信息啊，
1: 看，我们可以看看旁边，
0: 供养人的这个画像啊，
1: 嗯、
0: 两个人都在那儿坐着呢，但是坐姿非常的
1: 不
0: 一
1: 样，
0: 嗯、哎，
1: 而且这个衣着打扮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嗯、
0: 是吧？有一个悠闲自在的，是吧？比较开放的、
1: 嗯、
0: 这边呢，这个是一个胡坐，
1: 嗯
0: 啊，我们再看右面的这个正襟危坐啊，在这跪着的这种形制是汉坐、
1: 嗯，
0: 在一个造像当中有胡坐有汉坐，更是体现了它的这个民族融合，
1: 嗯，开放包容，民族融合、嗯、
0: 是。邺城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这么碰撞地嘛，
1: 嗯，
0: 这个展厅展示了很多的造像，因为在2012年呢，在临漳县北吴庄漳河河道内看到这个埋藏坑，
1: 嗯，
0: 一次性出土了这2895件佛造像，
1: 哇，
0: 数量非常的多，品相也很精美啊，
1: 嗯。
0: 所以呢，这第一批修复出来的都在这儿进行展示，啊，后续修复出来的在邺城考古博物馆。啊，就是有机会呢，这个观众朋友们来了之后呢，
1: 嗯、
0: 也可以在这附近都转一转
1: 对对对，
0: 因为有很多的宝藏的这些博物馆。
1: 没错啊、
0: 嗯，
1: 除了我们邺城博物馆，包括刚刚您提到的，
0: 嗯、
1: 咱们还有这个邺城的遗址公园也都在此处。
0: 嗯、对, 对，
1: 而且在临漳县呢，还有一个刚刚提到邺城
0: 考古
1: 博物馆，在这里的这个佛像啊，包括这个这个。佛像的造诣也是非常的多的、
0: 嗯对对
1: 嗯，
0: 对，很震撼。
1: 嗯，
0: 可以说呢，因为这时候当时是都城嘛，嗯嗯，所以很多那个集大成者，嗯，包括邺城的新样是龙树碑龛，就是整个的这个底座，包括背屏都是镂空的、
1: 嗯，
0: 那是非常的精美。
1: 哦、
0: 对，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
1: 对，
0: 这边展示的是咱们邺南城的东西两室啊。
1: 对，就是刚刚我们在一楼的那个广大的沙盘当中啊，
0: 对，可以看到
1: 曹操建的是邺北城、
0: 嗯，
1: 我们后面那个一大片区是邺南
0: 城。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南城的东西城墙两侧设置了市场、
1: 哦、
0: 啊，就叫东西市。
1: 东西市、
0: 嗯，其实东西市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它但是它是在一块儿、
1: 嗯，
0: 在一块儿中间隔了一条道，叫东市和
1: 西
0: 市，西
1: 市嗯，
0: 然后你这种形式也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了东魏北齐时期才把东西市分开了、
1: 嗯、
0: 一个在东城墙这边，一个在西城墙这边，
1: 哦，
0: 所以就有了买东买西，买东西卖东西，
1: 哦，这个东西也是由此而得来，哦，
0: 哦
1: 买东西卖东西，
0: 嗯，是东西市，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啊。看到这边呢是国家一级文物涉猎图石函、
1: 嗯、石枕
0: 对也叫涉猎图石枕、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枕头的形式、
1: 嗯嗯、
0: 叫它石函呢是因为它下面有一个盖儿啊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晰的看出它是可以打开的可以往里面放一些经文、
1: 哦、
0: 这个样子的
1: 哦
0: 首先呢它这个材质啊是非常特殊的是一个豹斑玉啊、
1: 嗯、
0: 像豹子身上的斑一样的玉、
1: 哦、没错你看它的这个花纹
0: 嗯很精致很精美是吧、
1: 哦、青石豹
0: 很有特点
1: 嗯,
0: 嗯然后，但最重要的是它这个主图涉猎图
1: 这儿，
0: 嗯，是吧？
1: 嗯，
0: 有山有树啊，这是远景近景。
1: 有野猪，有龙虎，我能看着它的这个花纹、
0: 嗯，
1: 是吧？
0: 有两头野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武士骑着马
1: 在涉猎，在嗯
0: 嗯、弯弓未搭箭，转身回射后面追逐的这两头野兽啊、
1: 哦，
0: 这个形态也是非常好的。
1: 回马枪，
0: 对，回马枪，
1: 嗯
0: 哎、回马枪这个您提出来非常好啊，
1: 嗯、
0: 它呢我们称它为这个。叫回身社也叫安息社、
1: 哦
0: 啊、
1: 为什么叫安息社呢
0: 那这就是当时安息帝国留下的这种回马枪的这种方式
1: 哦、
0: 啊、
1: 嗯，安息帝国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这种对外贸易的往来也都非常的昌盛了其实
0: 因为前面咱们提到了邺城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
1: 对
0: 而这些粟特人啊为啥说粟特人、
1: 嗯、
0: 你看他这个面部这种形态
1: 嗯，
0: 就是一种粟特人的啊，是吧？
1: 看他面相，
0: 对，面相很有西域的这种特色，是吧、
1: 嗯？
0: 中亚地区的特色，包括这种，安息社啊，这种转身回射以及万弓未搭箭，都是这粟特人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嗯。
1: 嗯
0: 就说明他们在丝绸之路上不仅从事商业贸易、
1: 嗯、
0: 还扮演了一种多元文化传播的角色
1: 对、
0: 嗯、
1: 文化交流
0: 嗯，
1: 商贸往来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是邺城成为了多元文化的碰撞地嘛形成了特殊的这种有邺城地域的特色、
1: 嗯、
0: 像这边呢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大邺城文化嘛在旁边我们就展示了这个北朝墓群
1: 嗯，
0: 就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邯郸临漳啊
1: 对，
0: 这个位置呢，在当时是邺城的宫城
1: 哦，
0: 然后再往西呢，邯郸的磁县是当时的北朝墓群、
1: 嗯，
0: 就是说当时的皇陵区
1: 哦，
0: 再往西的峰峰响堂山是当时的皇家石窟
1: 哦，
0: 嗯， 对，所以呢，
1: 这一整片是大悦城的一个
0: 北朝文化带，
1: 北朝文化。
0: 对，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观众朋友们来了之后，可以把这一圈一起的转。

0: 展，然后更立体的去感受这一段恢宏的历史。
1: 没错，嗯。我们看到这个铜雀春深，然后我们的邺城的构建啊发展，包括能够感觉到当时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的这个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都是非常的繁盛的啊。
0: 对，
1: 所以我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人民的他的这个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某一件啊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就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可以说经贸往来呀、啊、包括这个城市的繁荣啊、都可以窥见啊。
1: 没错，哎，这也是我们带领大家云游博物馆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邀请到我们邺城博物馆王悦王馆长的精彩的讲解。
0: 那我也非常开心呢，有这么一个有带着大家云游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因为今天咱们行程啊包括时间现在所看到的只是我们其中博物馆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也在这里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我们邺城博物馆，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三曹文采、建安风骨、铜雀风云。
1: 好，今天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再见。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

0: 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哎呀真好，又迎来周五了，明天周六除了我们可以过周末，大家也可以去现场看一下五超，但是呢也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4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百乡、沙河、龙窑、宁静、仁泽，还有南河，都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或者是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49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们邢台市西部包括北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静、仁泽、南河是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呢会达到8级以上，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0: 同时邢台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4:08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信都、湘都、临城、内丘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以说今天是暴雨加雷电加雷暴大风，邢台市气象台三预警齐发，大家一定要注意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好在呢现在还是没有下雨的，大家在下班路上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回家，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是，今天晚上咱们下班之后呢就早点回家吧，朋友们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
0: 没错，
1: 再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在守静路目前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周末2天不限行，下周一限行尾号2和7。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特殊路况可以告诉我们之外，也要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摸摸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唠唠轻松的开心的一些事儿。但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两天尤其是得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暴雨雷电以及雷暴大风，我们邢台市气象台三预警的齐发。你就会发现我们中午出门的时候天气还晴好呢，甚至可以说是炎热阳光灿灿的感觉，但是转眼间都变成乌云密布了。大家通常会说，哎，你看那边天又阴过来了。
7: 对，这天是说变就变，猝不及防。
6: 对，
7: 所以说呢，大家这两天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另外的话，在出行之前咱带把伞。
6: 对，没错，我们邢台气象台这两天包括发布的也好，或者大家感受到的也好，邢台的天气一直是阴晴不定，时不时就来上一阵雨。
7: 这一段时间以来真的是这样的。
6: 就说到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下雨天你在车里待一会儿，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可能外面是在噼里啪啦的下雨，但是你在车里就会被保护得很好。
7: 就是这个雨啊，它是我们情绪的营造者，你知道吗？哎，就是在放一首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对吧？
6: 我好想在车里。就雨打在车窗上那种噼里啪啦的声音，然后顺着玻璃往下流，外面是灰蒙蒙的天，湿漉漉的路，或者看着打伞匆匆

0: 的赶路人，你坐在车里关着窗，隔着一个玻璃，就好像外面的嘈杂都被与世隔绝了。这个时候的车厢对你来说不仅仅是一辆车，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避难所一样，让人特别有安全感。
1: 哎，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再放上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
0: 哎，
1: 那感觉就到位了，对不对？雨声作为底噪，这音乐呢做主旋律，就像是一个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婚姻吧。啊，有朋友就说
0: 音乐
1: 是吧，那是成年人最体面的一种放空的方式。
0: 没错，当然了，有人也不太喜欢，因为一到下雨天的时候确实是堵车会比较严重，大家都开车了，
1: 对，开车要慢
0: 一点，下雨天会更堵，归心似箭，哪有心思听歌啊，就是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红色尾灯，然后听着雨刮器嘎吱嘎吱的声音，可能心里就会更毛躁。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平时下雨天的时候喜欢在车里听歌的这种感觉吗？喜欢听哪首歌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关于你的雨中曲。
1: 是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平常下雨天的时候，您会坐在车里边独自一人听歌吗？

0: 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一般说到晚高峰啊，都是比较欢快的氛围，对吧？一个是大家下班了，心情比较愉悦，再加上今天周五了，可能会更加的快乐。但是呢，你会发现下雨天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0: 寻觅部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个温馨然后有安全感的互动话题，或者有情调的互动话题。你喜欢下雨天在车上听歌的感觉吗？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车里边坐着，对吧，在就是安全的前提下看着形形色色的，是吧，人来人往的，我们内心呢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触的。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如果说下雨天坐在车里边，您就是能听一首歌的话，您会选择哪首？
0: 看到温暖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温暖说了，可太喜欢在车里听歌了，尤其是听薛之谦的那个下雨了。
1: 那稍后就安排。
0: 每次下雨都会听这首歌吗？是不是啊？还是说听到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太喜欢，下雨天开着车，必须呢放一首阴天快乐。陈奕迅的声音再配上雨声，那种阴天不开灯的房间，对吧，这种氛围就直接拉满了。有的时候到了家之后呢，雨还没有停，就会在车里边多坐一会儿，不是为了躲雨，是为了听完这首歌。
0: 哎，我有点恍惚了，阴天快乐是陈奕迅的，但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这个不是莫文蔚的歌吗？七七，你记混了还是我记混了？想一想，
1: 阴天在不开门的房间，
0: 不开灯，不是不开门，是不开灯。
1: 哎，就是哈，
0: 对吧？阴天快乐的这个歌名确实是陈奕迅的，但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应该是莫文蔚开场的同一首歌。七七，你记串啦。
1: 哎，我就是有点恍惚了，但是陈奕迅也有一首歌叫阴天，就是应该是也是阴天快乐吧，
0: 夏天快，不是阴天快乐，对对对，还夏天快乐呢。来听下雨了。

0: 这样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

好，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刚才的时候，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问到了说，今天的天气怎么回事啊？有点变天。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最新的气象变化，稍后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

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么在12号13时到17时，我市西部包括北部地区呢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是4.5毫米，10毫米以上8站出现在信都、临城、内丘，25毫米以上是在信都石板房25.5毫米，那临城、内丘包括宁晋出现8级以上瞬时大风，最大呢是出现在宁晋的塘丘，每秒23.9米。预计在未来3个小时，我市西部、北部地区。

0: 呢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3到8毫米，局地是15到30毫米，并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局地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而且呢很迅速，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春意盎然也来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春意盎然也说了，下起来了，这下班又赶上了下

0: 雨，下班快乐。
1: 又下起来了，现在外面下的大不大呀，朋友们，大家都走哪儿了，都可以跟我们来及时分享啊。
0: 嗯，可能不是每个路段现在都有下雨的，它片区下，可能下到哪儿了，还没下到哪儿。
1: 对，这个云它说不定飘哪儿，飘哪儿可能下哪儿、啊。
0: 文鼎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好像要下雨，看来这儿是目前还没下到的。
1: 下班快乐，文鼎。
0: 现在整体是个阴天的状态啊。
1: 是，大家在路上的话要慢点开，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哈。来刷新一下，现在钢铁路目前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也是和八一大街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还是可以正常行驶。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就大家喜欢下雨天在车上听歌的这种感觉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上一时段琪琪又跟我们来继续分享了，琪琪还说到了就是特别喜欢下雨天听歌，如果到家了雨还没停，还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不是为了躲雨，就是为了听完这首歌。
1: 这就是要内心的那份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
0: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车内的封闭空间能够给人在心理上带来一种安全感，对吧？
1: 对，它是那种慰藉式的。
0: 而且呢，像雨声的白噪音又能掩盖外界的这种嘈杂，让人更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所以雨天在车里听歌，我觉得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灵按摩。
1: 对，还是一件非常引招爱的事情哈。来继续刷新一下，老董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打卡快乐，下班快乐，还发送过来一张图片哈，这是
0: 看一下
1: 哦，说没有下雨，这儿还没开始下呢。
0: 对，你看这片区性的春意盎然，现在是走到哪了呀？是哪儿在下雨？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喜不喜欢在车里去听歌的感觉？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众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了。
1: 其实是可乐刚才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哈，他说到了下雨天，然后是怎么回事呢？来刷新一下。哦，在车里边听歌是简直太放松了，确实挺放松的，对吧？
0: 哎，还看到了星辰大海也跟我们说了自行车赛封路时间。想了解这个关于封路时间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过，是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赛系列比赛邢台站呢将会在6月14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举行。具体的赛事路线呢，包括交通管制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相关的这个详情哈。具体的时间交通管制，尤其是在6月14号当天是从早晨的6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上午的10点40，是分段性的来进行交通管制的。大家呢都可以及时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您大家的话可以来及时关注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看行九一七也会及时来发布相关的管制政策。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记不记得陪你荡过的秋千，背景从中再换成枫叶心跳，好像忽然拨动了心中那根弦，当你的发随风翩翩，却是我早已忘了将你手牵着，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八一大街沿线胜利小学门前东西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现在在邢台市陶行知实验学校附近守静路兴达路目前呢是和全南大街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守静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在豆花立方附近东向西方向的车流也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关注下钢铁路，目前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其他的路口路段没有明显的压车，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也告知了大家，我们马上就要下雨了，部分朋友可能已经跟我们分享说有下雨的情况哈，非常好奇在哪儿，春意盎然也说了说是在内丘，但是现在也不下了，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从今天下午到后半夜还是有可能降雨的情况。继续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大家喜不喜欢在车里听车的感觉，听歌的感觉呢，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
2: 好，我们来看一下 Wendy 啊，刚才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分享的说特别喜欢下雨天在车上听歌，非常的治愈，前段时间呢还特别喜欢路上听电视剧，把甄嬛传、琅琊榜包括知否都重新刷了一遍，
1: 这个都还算是经典剧啊，
2: 就光听就特别的享受，特别放松，
1: 有画面感，尤其是像甄嬛传，你说听一个台词儿，我都知道他演到哪个桥段了，就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包括这个看电视剧也是一样的，
2: 真的是经典啊。
1: 我最近在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啊，或者吃饭的时候去刷一些不用太过脑的剧，熟悉的剧，我最近在看什么的《欢乐颂》，《欢乐颂》跟《琅琊榜》基本上都是原班人物出马，对吧？然后呢，大家看到某个情节的时候，总是拿上一个电视剧的演员套到这个电视剧演员上来评论，你知道吗？
2: 就是看着看着
1: 特别好玩，
2: 会有点这个叠加的感觉。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看到阿听上一时段跟我们分享了王苏泷的两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谜底》哈，还有一首《闪电》。
2: 我发现特别喜欢王苏泷的这个《闪电》跟《谜底》。
1: 对，没错。
2: 在上周的时候，包括之前也在给我们分享。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特别喜欢的歌手的音乐，对吧？尤其是特别适合下雨天听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及时分享。

0: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Wendy 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想听许嵩的幻听，
1: 稍后的时间就安排上啊。这首歌也是当时非常火的。来看一下华华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分享的，说我最怕雨天开车，
0: 终于来了一个不同的了，
1: 对吧？就下雨的之后就会更堵，听歌也缓解不了焦虑。有一次呢，雨下得特别大，我在路口堵了40分钟，放的正好是一首悲情的歌，听完更丧了。后来呢，我学聪明了，雨天呢就放《好运来》，虽然有点土，但是心情确实好了。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
0: 那怎么着？我们下一首听《好运来》啊？还看到很多听众
1: 提醒我们，是不是？
0: 也跟我们分享了歌曲哈。袁倩就说了，我开车一定会听《雨爱》，是杨丞琳的那一首。然后车窗上全是雨滴，外面的灯光被折射的模模糊糊的，就正好配这首歌。然后呢，身边的人也会说我这歌是不是有点太过时了？太多年了，我说老歌才有味道啊。
1: 确实啊，就是经典永流传，经典永远是经典。来看一下小树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喜欢放纯音乐，钢琴曲或者是爵士乐，没有人声，只有旋律和雨声呢混在一起，特别治愈。这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呢，堵车都不烦了，人声呢会打扰我去感受雨天，但纯音乐不会。哦，还给我们分享了像
0: 下雨爱
1: Kiss the Rain 啊，
0: 就说是为雨天写的。其实好多好多的这种歌曲啊，我觉得在雨天听是非常有感觉的。比如说我们在下班的时候，晴天的时候，你听一个比较慢节奏的歌，你会觉得不应景，是吧？一般看晚高峰我们给大家放的也都是欢快的歌，
1: 对对。
0: 但唯独阴天或者雨天的时候，你放一种慢节奏的，反而别有一番韵味。
1: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陷入沉思，陷入 emo 哈。那大家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您在下雨天的时候都会听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
7: 晚
8: 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今天中午的1点到今天下午的5点，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4.5毫米，10毫米以上出现在了信都、临城、内丘，25毫米以上出现在了石板房25.5毫米，包括临城、内丘、宁静都出现了8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是宁静塘丘23.9米每秒。
8: 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在未来3个小时，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呢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3到8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并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局地还会具有强降水或者是冰雹。
7: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在八一大街的沿线胜利小学门前西向东方向稍有压车，东向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8: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另外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大家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7: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中兴大街沿线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守庆路的位置，另外是冶金路目前

0: 前的时候，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兴达路，目前呢是和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兴达路和全南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0: 因为这两天总是阴晴不定，说下雨就来那么一阵雨，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非常应景的互动话题，大家平时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在车里听歌的感觉吗？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四叶草来了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首先说上一声下班快乐啊，
0: 下班快乐，
1: 来说点一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非常好听哦，
0: 非常好听哦。
1: 对，这首歌确实旋律也特别好听、啊、
0: 对，旋律也特别好听，但是也特别的应景啊，就是我们都会有同一首歌的这种感觉。我就突然想到了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在即了，真的是四年一度的盛宴。提到它呢，就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些观赛记忆呀，回想到自己的一些青春啊，对吧？所谓的青春，我看过一个话题，就是所谓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因为它四年一次，好像没有几年，
1: 几个四年，
0: 对呀，我们怀念的往往不只是比赛的本身，还有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像那上一次的时候，对吧？卡塔尔世界杯，很多朋友呢那时候都在熬着夜看，因为有时差的问题，我们邻居那天晚上都要把房顶给掀了，你知道吧，凌晨两三点了，我实在是不，就是又不想破坏他们去看世界杯的这种氛围，但是我着实需要休息啊，
1: 我睡不着了，
0: 我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没忍住，我说咱声音小点行吗，确实是安静了10分钟，10分钟之后又不行了。
1: 我跟你说，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对不对，当阿根廷再度捧起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大力神杯，哇，那瞬间那情绪是抑制不住的。
0: 没错，包括总台体育解说员，我们都知道贺炜他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的镌刻着历史的脚步，讲述着巨星的叱咤风云，或者是黯然神伤，也讲述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推演。
1: 是呀，一个又一个四年，从黑白的电视剧到 4K 超清，从宿舍的兄弟到身边的家人，就是每一届世界杯呢都标记着我们成长的节点。
0: 对，不光大人有世界杯，我们小孩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踢球的氛围啊，因为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相关的活动，是在6月20号和6月21号，也就是下周六周日。如果说您家有想朋友的话，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举起这个大力神杯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的足球赛。
1: 哎呦，是的，我们的足球赛包括场地的专区，对吧，核心的这个内容呢，包括我们青少年竞赛，还有儿童表演以及趣味互动。那么三人制足球竞赛的话，每天呢会邀请10支少儿足球俱乐部的球队来采用三人制的一个赛制进行友谊赛，而且呢每场比赛呢是20分钟，比赛是由专业裁判来进行执裁哈，并会发放小礼品。那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没有一些这个大家会感觉比较乏味的，我们会设置有活力舞蹈呀、足球操呀、拉拉操呀等一些表演。
0: 没错，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稍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17邢台的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我看行917，稍后的推文当中大家可以根据二维码来进行报名。大家呢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喜欢在车里听歌的感觉吗？继续来听我们的歌。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11，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是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冶金路目前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东向西方向，现在车流在逐渐增加，不过呢并没有造成长时间的拥堵。冶金路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首经路目前呢是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已经压车到了冶金路啊，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包括南向北方向，现在首经路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了，限行尾号是1和6，周末两天不限行，下周一限行尾号2和7。
0: 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大白兔山货店哈，给我们分享的说爱拼才会赢啊，这首歌也是特别经典，
1: 非常经典，
0: 特别好听，
1: 我们已经加入到歌单当中了。
0: 来看一下暖我们发送过来，雅婷文龙，周末快乐，
1: 周末
0: 快乐，
1: 下
0: 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周末大家准备干嘛了？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对，这个天真的是上午还是特别炎热，特别晴朗，但是到了过了中午到下午之后呢，这个天气对吧，就有这个乌云就来了，完了之后呢就会下雨啊，冰雹呀，大家最近这两天出门还是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看到春意盎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说在白马物流园的那条路上，现在北向南方向压车是比较严重的。
3: 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的话，确实在白马物流园这边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那如果说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建议您耐心等待，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再来刷新一下暖给我们发送过来的同样是一条路况信息，说到团结大街钢铁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在爱上城门口有两车发生追尾，暂时呢并没有特别拥堵，占了中间车道。
1: 嗯，非常感谢暖的

0: 分
1: 享、
0: 啊、
1: 我们及时的把问题反馈给辖区的警官会第一时间到现场来解决问题。
0: 嗯，
1: 看到 Blue 也来给我们留言说了，作为单休的战马，并且呢还得偶尔有可能周末加班的合同利率，我只能祝你们双休快乐了希望这周末不用加班，不用加班的话就去看看有没有桃子吃啦。
0: 哎，最近这个桃子是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上市了，我看到有的时候之后这个街边呀已经开始出现卖油桃啊毛桃啊都有了啊。
1: 嗯嗯，祝大家双休快乐吧，我们有的时候也得值班呢。
0: 对，我明天后天得值班哈、
1: 啊。嗯，对，而且这个桃子的话说实话，咱们就觉得你爱吃西瓜嘛，你爱吃桃子嘛，就爱吃就爱吃，不爱吃就不爱吃吧。但是你发现不是，光桃子有好多品种，它有软硬之分，很多朋友是喜欢的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说我们家吃桃子也是会打架的，像我们家那位就特爱吃硬桃，稍微软一点都不吃，
0: 软一点
1: 就
0: 不吃，
1: 我就特爱吃软桃、哦、硬一点的我都不吃。
0: 硬点的话相对来说脆甜，
1: 我就特别爱吃哪种桃啊，就是软到
0: 水分
1: 就是把这个皮儿刚好能够撕下来，
0: 哦，
1: 就这种桃都，哎呀，我觉得太美味了。
0: 确实那个味道就是桃味儿会比较浓一些。
1: 对呀、
0: 啊、
1: 我觉得这为什么孙悟空爱吃桃子呀、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这个皮儿好剥是吧，
1: 也好啃也好剥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阳光啊，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最喜欢放下雨天啊，南拳妈妈那首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正好呢下雨正好想你，但是你在哪儿呢不知道，这种歌呢只能在车里边听，因为车里是一个人的空间，可以想一个人，不用让别人知道、嗯、你看有的时候爱一个人是一件自私的事情，对吧？
1: 它本来就是自私的、啊、
0: 对，自私点也挺好的。
1: 放到心里的一些小秘密，我们也把歌单加入到、嗯、这个我们的歌单当中了。把这首歌刚刚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小小世界杯的活动在下周会举行、嗯、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在留言处回复足球两个字，回复足球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报名二维码了，大家直接来进行报名就行了。
0: 哎，
1: 这个赶着世界杯到来之际哈、嗯，我们也来参加一次小小世界杯。
0: 对，这特别应景是吧？家里面如果有特别喜欢踢足球的家人朋友，赶紧行动起来、
1: 啊、
0: 加入我们吧。
1: 带着小朋友，其实是这种游玩的方式啊，就是你不用想的是不是特别难呀、特别正规那种。我们主要是以足球为道具，带着大家在现场玩一玩，有很多比赛呀，或者是有很多这个互动啊，还有现场其他的一些可以拿的伴手礼呀。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要礼品啊！
1: 你看你的重点都在这儿了
0: 对呀、啊、我已经给大家就是吧联系差不多了。

0: 我们再次成功的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喜欢雨天在车里听歌的感觉吗，上升到了吃货的行为啊。看到不露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对我来说的话，蟠桃的话软的比较好吃，毛桃的话软硬其实都可以接受，油桃和黄桃的话我是选择脆的，有两年没吃过油桃了，主要是这两年都是白嫖的，人家那个桃园的蟠桃、黄桃、毛桃都有，唯独没有油桃。
1: 那不露，我想知道人家那个桃园
0: 是哪个桃园
1: 啊？对啊，给我们分享一下呗。
0: 我俩能去吗？我俩是可以买票去的啊，不是白嫖的。
1: 对，到那儿之后呢，如果是
0: 采摘的话，就享受采摘的感觉，
1: 哎，对吧？我们可以感受生活，体验生活，挺棒的。
0: 对，我去朋友家有一个梨园，我们去那儿感受过。然后我挑的那个梨园呢，都还是人家会专门留几个，就是说，比如说本地人吃的呀，自己吃的哈，圈起来都从那儿。说实话，给自己留的是品相不是很好，但是味道不差的那种。
1: 多大个呀？他那个梨园
0: 老大了。这个得有，就比你面前这话筒还得大一半，
1: 那么大的
0: 梨啊。对，而且就是你需要两个手给它握起来的那种。
1: 该不会是百年梨香吧？
0: 哎呦，这品种我还真不知道啊。然后呢，你会发现有阳光照的这一面就会特别发黄，没有照的那一面比较发青一点。
1: 天
0: 哪！然后我就选了几个阳光照射比较足的这种，哎呀，回去真的美滋滋，你干吃也好，或者是你熬水喝也好，那味道简直太绝了。
1: 还有阴阳面呢。
0: 你知道为啥吗？为啥好吃吗？有可能跟 Blue 说的一样，白嫖的原因。
1: 哦，因为自己没有花钱的原因。
0: 对，享受到采摘的乐趣了。
1: 说到这个桃，朋友们喜欢吃油桃还是喜欢吃毛桃呢？我今天去买桃了，我看到了油桃，也看到了毛桃，但是呢，我们家那一位他喜欢吃毛桃，所以说就买就毛桃，买了六个，花了11.9元。贵还是便宜啊？
0: 我不知道啊，这不跟昨天的互动话题呼应上了。你了解菜价吗？你了解关于菜价的波动吗？大家呢都可以，如果说想要参加我们活动的话，因为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在问了，回复足球了。如果大家想参加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的话，对吧？都可以在留言处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其实核心内容呢，就是为青少年竞赛呀、少儿表演及趣味互动3人制足球赛，就每天会邀请10支少儿足球俱乐部的球队，采用3人制的比赛方式进行友谊赛，每场比赛20分钟，并且有专业的裁判来进行执裁，还有小礼品啊，中场休息的话还有活力的舞蹈、足球操、拉拉操等一些表演。
1: 朋友们，你们就来吧，你看这热闹劲儿，是不是？我们到这儿之后呢，能够去享受一下亲子时光。好，那您现在的话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对吧？跟我们来直接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在现场的话还有游园的互动区，互动项目呢包括有融合国潮、非遗以及世界杯主题，对吧？设有国潮的这种蹴鞠，包括锤丸、欢乐套圈、木设等等的亲子互动环境。
0: 大家可以在留言处回复足球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2: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

0: 爱回家，邢凯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十二号十三时到十七时，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降雨区呢，平均是降雨量4.5毫米，十毫米以上八站出现在信都、临城、内丘，还有包括25毫米以上出现在信都的石板房25.5毫米。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预计在未来三个小时，我市西部、北部地区呢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平均降雨量是3到8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大家呢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呢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八一大街沿线胜利小学门前东向西方向稍有压车，西向东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首兴路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冶金路目前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车流在逐渐增加。
1: 钢铁路呢，目前呢是从公园西街到全北大街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另外呢，建设大街和钢铁路的交汇处目前呢是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因为这儿呢现在有一个小范围的施工围挡，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2: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和全北大街是从南向北方向，从全南压车到了全北，这边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您提前选择绕行。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雨天在车里听车的听歌的感觉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画风逐渐被带偏，已经完全跟桃子来挂钩了。
2: 看一下范范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说，邢台市城西北凉社的桃好吃，推荐。在哪儿啊？具体位置给说一下呗。
1: 都告诉你了，高低去买点，是不是那个片区的桃子都好吃啊？
2: 那北凉社那边是不是有采摘园啊？来看一下 blue 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刚才在抖音上搜了一下，找到那家桃园了啊，人家那好像已经出桃了，开始。这周末如果休息了，赶紧联系人带我去蹭。
1: 为啥呢？那
2: 就不是去摘去买，就是蹭蹭就够吃了。
1: 嗯，不动，你能带上我吗？
2: 我也想，
1: 我只是想有个采摘的感觉，我不要桃行吗？都给你，让我去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哎呀，这黄悠悠的大桃，大黄桃，哎呀，简直是太美味了。
2: 大黄桃的话做罐头是不是特别的好吃？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看到石头就说了，你们都喜欢听抒情的歌，我就喜欢听 DJ 那种低音炮动词大词，在雨里等红灯，车窗摇下来，声音开到最大，让雨滴跟着

0: 节奏在一块摇摆，这路人有的时候看我都像疯子，但这还真不是扰民哈，我觉得这是雨天限定行为艺术。嗯
1: 嗯，确实是，
0: 别人可能觉得是扰民哦。
1: 不管怎么说嘛，石头是不是那首歌呀，就是是 DJ 是 DJ 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是那首歌吗？
0: 天哪，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你车窗摇下来，这雨不都进车里了吗？那得看雨多大了吧，你下个毛毛细雨还行，那噼里啪啦的大雨你怎么能开车窗啊？
1: 他是不是就喜欢这种劲儿呀，风雨交加的，
0: 就喜欢雨少到车里的感觉，
1: 把自己就是少醒是吧？
0: 你也是啊，这石头比较特立独行哈。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大家喜不喜欢下雨天在车里然后听歌的这种感觉呢？

0: 题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比周末更开心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文龙来说，就是他突然发现了我还挺胖的。刚才我俩在比到底谁更黑一点，谁白一点，我撸起了我的袖子，他突然发现你好像还挺胖的。
1: 不过还好吧，就是比我稍微粗那么一点点。
0: 你看看这男人多讨厌啊，瘦的跟个干巴猴似的，开始互相伤害了。得多吃点桃知道了吧。
1: 但是我138斤，我感觉这正好138，
0: 我110斤，我骄傲了吗？看到梦醒时分也说了，下班打卡，下雨也好，不下也罢，开桌只听一样，那就是91.7，
1: 是就是要听91。
0: 今天我跟文龙闹和气，
1: 是不是？
0: 今天我跟文龙是多么的不友好。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大家喜不喜欢在车上，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听歌的这种感觉。
1: 是，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钢铁路好不好走？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观儿西街是南北双向的车流比较的密集。
0: 嗯
1: 啊，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同样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都是压车，兴达路目前呢是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
0: 这两天呢，我也发现了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考完试了是吧，跟家长一块出门啊，上高速啊等等，所以这两天也关注了很多高速信息。然后突然有一辆大车上面掉下来一个特别重的金属物，所有的车辆都面临着接下来可能出车祸的一个危险，甚至是系列车祸。但是有一个人就毅然的下来之后呢，把这些东西都给挪开，他也自己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真的是向这些好人来致敬哈。而且近年来呢，我们邢台也深入推进文化兴市战略，大力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也愈加浓厚，凡人善举也是层出不穷，好人好事蔚然成风。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已经有10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1: 来点掌声吧。那今天的话，我们要重点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中国好人榜的之一吴洪甫的故事。那么同时呢，在6月9号，5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中国好人分享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分别是深耕乡村孝道的威县孙家寨党支部书记傅宏伟，包括还有深藏赫赫军功的广宗县退役老兵吴洪甫，还有包括现在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在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儿童的龙窑县老党员王小印，多年奔走一线守护红色记忆的信都区退役军人陈瑞明，坚守岗位实干深耕公益20余载的交通系统干部李义超。
0: 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深耕乡村孝道威县村孙家寨党支部书记傅宏伟的故事哈。今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讲一下吴洪甫的故事。今年已经86岁了，是一广宗县的一位退役老兵。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在部队荣获了1等功，然后退役回乡之后呢，他严守军事机密37年，深藏功名，默默的务农，即便生活拮据，他也始终不向组织提出任何的特殊要求，然后把那段光辉岁月埋在了心里，也藏了大半辈子，直到保密期限过后，这段尘封的记忆才被大家所知，包括他的邻居呀、亲友才知道，身边这个沉默寡言的老人竟然是立过1等功的英雄。
1: 那如今呢，86岁的吴洪甫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主动加入广宗县老兵红色宣讲团，义务进学校、进机关来宣讲国防知识。政策的包括征兵的政策，对吧？持续来传递红色力量。他就说到了保护群众、救人危难是我应该做的。从深藏功名到走上讲台，吴洪甫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初心不改、本色不变。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往往不在聚光灯下，而是在我们身边。
0: 没错，厚朴善美、勤奋自强，这就是我们邢台的城市精神。而这五位中国好人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解，所以我们向好人致敬，也向榜样学习
1: 致敬。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也看到了留言处很多朋友在继续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儿哈。想要参加我们下周活动的朋友可以继续在留言处回复关键字足球，您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报名链接了。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一位梦梦啊，这位朋友说想听 问问魏老师的阴天，那么就来吧，安排上。

0: 刚刚听到声音莫文蔚的一首《阴天》，提到这首歌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果果雅也来了，他们说你有没有感觉这样的天气和莫文蔚的声音很配呢？
1: 确实是挺配的，
0: 相当配，
1: 是不是？稍后再来一首《岁月里的花》，是不是？也挺好听的。
0: 你别开口了，你开口就不配了。
1: 不是我，我不记词儿，所以说我不唱了，在这儿。
0: 分享歌就可以了。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在雨天里车里听车的这种感觉吗？也是因为我们邢台这两天确实是阴晴不定的哈，时而阴，时而晴，时而会有下雨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喜不喜欢这种感觉？但同时也特别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的车里歌单。其实雨天开车听歌啦，就像是成年人的一种秘密仪式吧，因为这个雨声是天然的隔音墙，音乐呢是情绪的调音师，我们躲在车里被包裹着，然后暂时与外界隔离开，有时候你放纵一下自己，有时短暂的逃离身边事儿，与异常与偶遇，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对话吧。
1: 是的，那今天是6月12号了，对吧？周五，也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1: 如果说周末下雨的话，记得在车里边多坐一会儿，不用着急回家，也不用着急赴约，听完这首歌再走。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我们下周呢会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特别糟心的事儿，今天我开车一出门，被一辆宝马撞了，当时就下来一大哥，看了一下情况，二话不说，给我甩了2000。他又说：“哎，哥们儿，你这车2000够了吧？”我当时我就笑了，我就当时给那个大哥呢递上了一根华子，我就特别淡定的说：“我说哥，你懂车吗？不懂的话，你去打听打听，2011款的比亚迪 F3，白金版的豪华型，价值多少？你自己查查去。”当时那大哥就愣了啊，就开始给他身边朋友打电话，然后他特别毕恭毕敬的从我这儿抽走了1800。我跟你说哥，我这绝版的配件都不好找，但说实话修理起来200够了。怎么样，大龙又撞到了。好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有两张玩水门票直接送给大家。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更冷小肠，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前段时间我们老板出差了，让我们的一个员工呢帮他在出差期间喂一下鱼。过几天之后呢，我就听见这个员工给领导打电话了，他说：“哎，领导，那个我想问你个事儿啊，领导，就是你那个办公室那个鱼挺好看的，你能不能跟我说是啥品种啊？他在哪儿买的呀？”我就听老板在那边特别大声地说：“别的啥也不用说了，你就跟我说，死了几条。老板还是老板呀，一听就听出来重点了。 Mander Mander 留言说：“龙哥，前段时间我住院，跟一个交警住在同一个病房，没事呢我俩闲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做交警的最不喜欢拦的呢就是女司机，一拦呢他就紧张，一紧张呢他就不分油门还是刹车了。”我说：“哎，你咋知道呢？”他说：“我都住院了，我还能不知道吗？”顺其自然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儿子今天对爸爸说：“爸爸，那个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这个暑假要成立一个乐队，嗯，我想去参加，但老师说了，那个乐器得自己带，爸爸。”父亲当时盯了儿子半天，递过来一根筷子，偷孩子，咱家确实没这个条件，你跟老师商量商量，能不能让你去当指挥。迎风向前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一个人去吃肯德基，旁边呢坐了另外一个桌子，四个女生一直讲的都是一些特别老掉牙的那种恐怖灵异故事，哎呀妈呀，怕得要死。最后呢把我给讲烦了，我特别淡定的擦擦嘴，然后对着那个旁边上的空气，就是我座位旁边的空气说：奶奶，吃完了吧，吃完了咱俩回家吧。”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假装扶着一个人，这时旁边的四个女生特别惊恐地站了起来，跑了出去。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IN，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理谁，哎，突然啊我就收到同桌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对不起。我顿时就觉得挺感动的哈，他怎么向我低头了呢？正在我准备给他回微信的时候，他突然就举手了：老师，他上课玩手机。

0: 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茵，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他能瘦，但是我就不能呢？我观察了一下身边的瘦子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讲真的，那些瘦子的食欲优先地位真的太低也太夸张了。比如说，你经常会看到他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场景，他们不仅经常忘了吃饭，还经常说，妈呀，这顿太麻烦了，要不然这顿不吃了吧。中午吃拉面吃得太饱了，要不然晚上不吃了吧。虽然肚子有点饿，但是有点困，要不然睡觉吧。我难以置信，我成为不了这样的人。而在我的生活当中总是出现这样的场景，太麻烦了，要不然这顿点外卖吧。中午吃了拉面已经很饱了，但是来一顿烧烤也不是不可以。虽然现在很困好饿，但是还是有点睡不着，要不然吃点东西再睡吧。现在你知道了吧，为啥有的人能瘦有的人不能，就是因为我是第二种人。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灰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每天状态怎么样。我现在突然觉得哈，状态这个事太神秘了，就是我究竟是怎么做到我每天无所事事，但是我又精疲力尽的呢？我总结了我自己的一生，叫做我是能量守恒的漏网之鱼。郭军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怎么判断一下那个对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连沉默都是快乐的，因为完全不会尴尬。一生有你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最不能相信的是什么？我今天呢，还跟生活当中的好朋友，比如说小军，我就跟他分享我最近的感受啊，那些杀不死我的，还不如直接杀死我。就生活当中你经常听到一句话，哎呀，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我把这句话归结为封建迷信。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生活当中的道理啊，就是路的尽头永远是路。妹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为什么哈，人与人之间同样是说话，但是有的人还要学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道理很简单哈，就是同样的一句不要，有的人讲出来就是又欲又勾人，但有的人他讲出来不要这个字儿的时候，特别像是玩斗地主。叫地主，只道是寻常留言说，龙哥，我想问一下，你发朋友圈在意别人的评论吗？哎，你知道吗？我平时呢是偶尔会发一个朋友圈的，但是朋友圈的留言我是一定会看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发了一个跑步的朋友圈，然后就有人留言说，你发的内容给人一种很痛苦，同时文化程度很低的感觉。不得不说，人家真的是踩在了我的痛点上。这位前辈说出了我的实情，但是我又不敢反驳什么。下个 xpenpen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就是上班或者上学心态有什么不一样？那心态太不一样了。你看我上学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我就估算着这风扇啊啥时候能掉下来。但我上班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上班的时候坐在会议室里，我就思考，这么大的会议室，这桌子是怎么搬进来的。稳稳的幸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啥你没有用上新款的手机？我本来呢是想买那个 iPhone 16 Pro Max 1T 版本的，但是我的感觉呢，你怎么也不回我的信息，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喜欢手机的人。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幻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你的钱是怎么没的？真正的大钱呢都是一阵一阵来的，脉冲式的。我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月薪2100，昨天呢车又刮了一点小刮蹭，别人给别人赔了3000。哎呀，人生啊总有意想不到的失去。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问题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提问。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1万，1是1234的1，2是5万是千万的万。我看一下，一个男子摸爬叉一晚上哈，收入10000元。我真不跟大家开玩笑，你看人家咋做的。现在大家啊就想要整点那个零花钱的话，大家赶紧去学一学。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大龙之后回复10000，回复10000。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说说新闻。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真是把大龙给整的都有冲动了。这个男子啊，晚上摸爬叉，一晚上就收入10000元，怎么做到的？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先点个关注。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回复这个10000。回复10000，然后呢我待会儿给大家分享，待会儿给大家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说说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这是来自都市频道的消息，男子回应啊，这个捉马治疗一晚上啊收入过万，一只能有1块钱左右。有人啊摸爬着一晚上收入过万，有网友说了，原来爬擦这么贵呀。

原来爬萨这么贵呀、啊！我们老家农村啊，小时候抓的真的已经很少了。我爸说哈，后来是都被抓绝种了。小学的时候我就早早的学会了，晚饭之后就去抓。这么多，我感觉一晚上抓10000块钱，应该是种植园抓的。

歌未唱，下油锅。大家呢，想要看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啊，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一万，回复一万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啊，这两天的这个外卖大战我还是要说一说的，大家千万别图便宜。你看啊，外卖大战男子每天喝五杯奶茶，直接住进了医院。这是来自重庆广电的消息。优惠力度实在太大了，忍不住狂狂下单呐。这个浙江的石先生啊，每天零元购奶茶喝得太多，一天喝四五杯奶茶，结果喝成了三高和痛风。这石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这一次优惠力度太大了，不喝感觉浪费，于是喝进了医院。

0: 哎，如果您听节目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认真回答我一下，就是哪儿有零元购啊？我一查，为什么我的雪王一杯奶茶还是16.5起送啊？哎，我都有点感觉，我这咱俩是不是一个时空的？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说喝不完你可以放冰箱啊，你一天喝4-5杯，你不怕得肾结石糖尿病啊？所以奶茶省的钱，你这不全交给医院了吗？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免费东西最贵，所以我从来不薅羊毛。你看人家喝进了医院吧，至今我都没有喝到一杯零元购的奶茶。正所谓贪小便宜吃大亏，我不知道大家喝到没有啊，这个薅羊毛真的是快乐一时，但是健康才是永久的本钱。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这个请求大家帮我一下哈，就是大家看一看，就是怎么能够零元购，教教我，现在急死了，急得要命。就是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跟我说说怎么能够零元购奶茶，零元购告诉我哈。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继续说大龙吐槽。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能这两天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这两天我的观点。大同再次回应了环卫工人翻找这个垃圾找电话手表引发的争议，他说求助者呢是普通的游客，这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这两天这个新闻确实我挺难受的，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日，大同市两名环卫工人翻了4个小时，翻了8吨垃圾，帮游客找回儿童手表一事引发了热议。舆论认为此举是浪费人力资本，有宠客之嫌。而7月14号呢，记者就采访了当地的这个城管部门。这此次求助的卢女士一位普通的游客，没有其他身份。下一步将会奖励环卫工人，有一定的奖励。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是26度，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西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一张老唱片，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

0: 我这就备注上。
1: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21:00，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0: 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弟组合斯农斯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45的时候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5时，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局地强短时强降雨或冰雹。同样，那么未来一周的天气主旋律可以总结为两句话，第一呢是真热，夏天要动真格的了，第二句雨是真不老实，雷阵雨呢也是天天打游击。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那么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号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我每天上班都坐公交车，前两天坐公交车的时候碰见了一位60多岁的阿姨。阿姨衣着朴素，满脸皱纹，攥着一个印有某服装品牌的大塑料袋。她干涩粗粝的脸庞上掩饰不住艰难过活的沧桑，和善胆怯的眉眼又透露出对城市的陌生和提防。果然，阿姨刚在后门边的座位坐下不久，就起身拎着袋子走到公交车的司机旁边说：“师傅，我在微笑下，麻烦您记得跟我说一声。”车上的人并不多，戴着墨镜的女司机面无表情，我就坐在靠前门紧挨着司机的位置上，并没有听见她对阿姨的请求给予回应。阿姨看见司机没有搭理自己，就悻悻地回到座位上。尽管广播里播放着这一站的地名，电子屏幕上也提醒着下一站的去处，但两三分钟之后，阿姨还是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公交车司机的旁边说：“师傅，我到微笑下，麻烦你到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这一次，这位年轻的女公交司机终于应答了，她大声地呵斥道：“车正开着呢，你来回跑。”

好什么？你不要再说了，卫校还早着呢。女司机没有答应到站提醒阿姨的请求，但她愤怒的指责和嫌弃的语气让原本就窘迫的阿姨把手中的袋子攥得更紧了。阿姨弯着腰低着头说，好的好的，我是来卫校看我女儿的，她在医院需要做手术，我不认得字也不认得路，我怕迷路了。说完这些，阿姨低着头红着眼勾着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那一刻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用尽量平和的语言对女司机说，师傅，到卫校站时麻烦你提醒一下这位阿姨吧，她年纪大了，不认得字，又怕坐过站。见我说话，坐在我对面的另一位男子也附和说，就是就是，提醒一下，还有老太太不要再过来问了，车开着来回走动是危险的，司机到时候会提醒你的。这时女司机才不好意思地说，她第一次来说时我就已经知道了，她非要跑来跑去地问。一听女司机这么说，阿姨又慌忙地道歉，哎呀，都怪我都怪我，我不认得路，麻烦师傅了。不知道为何，看着阿姨讨好自责又谦卑诚恳的模样，我心中竟有种磐石碾压般的苦涩难过。那一刻我想到了极少出远门的母亲，14年前我刚上班，母亲来看我，因为路途遥远，她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从乡里倒车到县里，又从县里倒车到市里，最后搭上长途车来到我工作的这座城市。我去车站接她时，她脸色不太好，眉眼很委屈。我不解地问她怎么了，她一开始什么也不说，直到后来她才告诉我，她有尿频的毛病，害怕中途上厕所，所以早上起来时连稀饭都没敢喝。就这样走到半路时，她还是忽然很想上厕所，请求司机在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但她说了3-4遍，赶时间的司机也没有搭理他，直到后来他真的感觉自己憋不住了，就再次哀求司机，如果不停车他真的要尿裤子了。这时司机才极不情愿地在就近的服务区停了车。人老了毛病多，到哪儿都给人添麻烦，母亲红着眼自责道。尽管我一再地安慰母亲，我给你买了票，你就有权对司机提要求，你没有做错，错的是那个司机，但丝毫没有减轻他的自责。他越来越害怕出远门，越来越排斥来到城里来。直到后来我们的兄弟姐妹买了车，但母亲出门时每隔1小时都要问他去不去厕所，他的恐惧心理才慢慢得以缓解。基于母亲的经历，这些年我对遇见的一些老人尽力温暖回应，路上遇见问路的老人，不管再忙我都停下来给予指引，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要去的路。寒风中或酷暑天碰见拉着架子车卖瓜的农民，我都会尽量多买一些，期盼他们早早卖完收摊回家。工作当中遇到老人的求助，哪怕不归我负责，我也会尽早地给予回复，期待他们少跑腿。有老人来到单位找我，聊完天后我会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海当中再上楼。采访老人的稿件在播发之前我都会打印成大号字的小样送到家中，让他们过目之后再播发。我知道虽然很多人都不再听广播，但是老人依旧把广播的声音视为神圣。我采访的这篇和他们有关的文字极有可能是他们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被播发，要尽量慎重，要避免出错。这么做的缘由绝非是为了表白或者彰显自己的素质有多高，而是为了让那些逐渐衰老离去，逐渐被边缘化被抛弃的老人感受到被接纳被需要被认可的尊重。我想自己如果不能做很多，那就尽力的
做一点也是好的。善待今天的老人，其实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因为我们都会有老的时候，都会有可能迷路忘事，都会有可能动作迟缓，思维僵化，都可能腿脚不便，身患顽疾，都可能败给时光，输给时代，都可能被孤立，被边缘化。届时我们一样希望被年轻人温柔以待，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而不是被拒之门外，被嫌弃打击，被恶语相向，被冷漠遗忘。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公交车司机，看见站牌下有老人站在风雨当中焦急地挥手时，麻烦你稳稳地停车，等他们上车坐稳之后再慢慢启动。如果他们不认得路，麻烦你再好言好语地提醒他们一下，因为他有可能就是我们就医看病的父母。感谢这一程你用热心的服务让他们感觉到不再孤单。如果你是一位匆匆的赶路人，遇见一位满脸沧桑的老人迷失在大街上，麻烦你停下来给他们指指路，或者拨打110，让民警把他们送回家。因为他们有可能是我们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父母，感谢这一路你用体贴帮扶让他得到了精心的呵护。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商贩，遇见一位拿着100元钱买水果的木讷的老人，麻烦你把秤给他称足称够，更不要故意给他加钱，因为他有可能是进城看我们的父母，那100块钱是他忙活了几天的收成。感谢你用这一秤的公平让他体味到城市的钢筋水泥其实也有温度。如果你是一名正在收听大龙的听众，和我一样远离故土，扎根他乡，孤独拼搏，愧对父母，麻烦从此刻起请你对身边那些切实需要帮助的老人多些体贴，多些耐心，多些爱抚，因为我们正站立的地方就是父母终老相依的土壤，我们所散发的热量就是父母孤苦心灵的渴望，我们所传递的温度就是父母血脉相传的教养。我们做到爱吾老及人之老，才有资格和理由相信在遥远的故土也有人像我们一样正默默地温暖着我们的父母，让他们在一路夕阳中内心柔软，老来无恙。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被温柔以待，也希望今天你能把声音转发给更多的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好久好久没有谈恋爱的话题了，以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教大家谈那种甜甜的恋爱。但今晚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甜蜜的话题，叫那些恋爱很顺利的女生都有这几个特征。有哪几个特征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到我，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多多少少会发生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变化。就拿恋爱这件事来说，有段时间我对恋爱的理解是，只要互相心动，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哪怕是肤浅一点也没问题。后来的结果却是，这些关系都早早夭折。我在经历了许多恋爱之后，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好的爱情是顺顺利利，不需要努力经营的。这种想法其实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把恋爱谈好的女生，她们对待爱情时的性格和心态中有很多的共性。比如遇事冷静，不成天把恋爱挂在嘴上说，明白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想要的是什么，成熟且独立。当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都能做到如此，我总结出来几条建议，希望能够对你以后的恋爱心态有许多的启发。首先第一个，降低期待，从减分制到加分制。之前恋爱一开始，我想要一个完美伴侣，心里那个想得到满分伴侣的负担太重，设定了很多条条框框。约会的时候要主动帮我拉椅子，随身帮我带一些需要的小物件，打扮要得体，说话要温柔，诸如此类。他一旦哪里不好，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给他扣分，分数到了及格线以下，我就心存芥蒂，想和对方提分手。

分治最大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你以否定的态势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不合之处，一定是失望大于开心。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我们需要的特质，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想要找一个跟自己极度贴合的伴侣，最好的办法反倒是慢慢培养。温柔琐碎的细节都可以学习，没必要用这一项去排除选择。所以第一条是放低期待。放低期待不是毫无期待，基础的择偶标准一定要有，加分制也不是从零开始累计，而是让它在及格线上有可以增长的空间。亲密关系里最大的误区是，一开始就必须要找一个全能型选手。恋爱就是一场磨合，两个人都有所要求，也有所舍弃，人都有缺陷，这无可避免。亲密关系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契机。第二，恋爱也需要试错。据我的观察，那些脱单非常困难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患得患失。很多时候，恋爱都像是一次期末考试，你不能一次测评不做，就想拿个高分吧。恋爱顺利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尝试。能够一次遇上无比契合的恋爱对象，是几率很小的事件。免不了，你要认识很多人，了解很多人，经历很多人，才能真正找到和自己同步的伴侣。稀里糊涂，胆小怯懦，就很大可能得不到你期盼当中的恋爱。只有敢于付出纯粹的风险，才有可能看到不一样的关系。而且是你接触的人越多，你越能看清对方的全貌。就像拆盲盒，你拆开盲盒才能看到里面的东西。就算拆开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但起码知道自己不喜欢哪个。越早去试错，不光容易痊愈，也能够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也是向恋爱顺利跨去了重要的一步。第三是不要把幸福感全盘寄托在对方身上。我身边有很多恋爱脑的女生，她们恋爱当中的作为很相似，就是只要一恋爱，全部生活立刻围绕着男朋友去。但事实上，谁也不是谁的附属品。恋爱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人生当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全部幸福感的来源，不仅对方会感觉喘不过气，自己也会得不偿失。我见过的聪明女生都很懂得取舍，她们清楚地知道她们该扮演的角色，始终不只是女朋友。谈恋爱了，不意味着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就此终结。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和男友在一起快5年了，她从来没有要求男友给她实时报备，自己也不把生活重心全部放在男友那里。她会和家人一起组一个小烧烤，和几个姐妹相约逛街，工作之余也不忘记自我提升。放平心态，你能在恋爱关系里收获的可不只是对方的爱。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爱都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刻。恋爱很复杂，但我一直无法认同爱情会复杂到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因为我觉得能够长久的爱情一定有共性所在。人总是在真实的关系当中才能感受到爱的百般滋味，慢慢的从中淬炼出我们最需要的那种甜度的爱。爱一个人充满变数，但也不能总想着后退一步，只想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爱情。你要往前去发现，去表达，去拥抱真的爱。爱是两个人相互且坚定，才能长长久久，相处也更舒服。但我同样有一个观点想要跟大家分享，恋爱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你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